0: 昨夜听菲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
1: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宝那是被擒呢，是迷了路啊。
2: 对呀，对，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3: 是，对呀，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1: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0: 他没被擒。
1: 哎，
4: 没有，
1: 当然没
4: 有。
1: 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0: 可我听菲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1: 这

0: 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他说。

0: 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没被擒。
1: 哎，没有，
2: 当然没了。
1: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0: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1: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0: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3: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0: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3: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0: 嗯，不可能吧？
3: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0: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4: 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5: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8: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5: 谢谢皇兄。
8: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9: 王爷慢走。
2: 留步。
5: 皇兄慢走。
8: 王爷走好。

0: 娘，这可怎么办？
1: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2: 哦，对。
3: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保，他在后面关着呢。
4: 什么？
3: 还是亲眼所见。
4: 绑就绑吧，宗保也太不听话了。
3: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保昨晚在木柯寨过了一夜？
4: 知道，他走迷了路。
3: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4: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3: 我刚才问宗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4: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3: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4: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3: 父王，我
4: 不要说了。
5: 报！
6: 还不给奶奶跪下！
1: 起来吧，
5: 奶奶，你看看，你看，
1: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2: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1: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
7: 是，奶奶。
8: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9: 圣上，八贤王求见。
10: 让他进来。
9: 是。
4: 圣上。
10: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4: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8: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4: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8: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4: 这是讹传，
8: 不少人亲眼所见。
4: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

0: 心。
1: 王爷，这不是
2: 仲宝现在如何？
0: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2: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0: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3: 宗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4: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5: 啊？
3: 什么什么？奶奶，
6: 你说什么？
4: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6: 混账东西！
7: 兄弟，
3: 兄弟，
7: 有屁！
3: 奶奶，奶奶，别生气。
8: 娘，娘，
3: 宗宝，
8: 快过来！
3: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4: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6: 我砍了你！
7: 有屁！
6: 你这孽障！
3: 哎呀，
6: 再忍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9: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3: 先别说，先别说。
9: 哎呀，
3: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10: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9: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宝和穆桂英的婚事？
6: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1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9: 你看这
3: 穆桂英，穆桂英
9: 是省油的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10: 是啊，
3: 是啊，
1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他。现在，要紧的是。是要说通宗宝。
3: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10: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6: 我恨不得。
10: 你俩马上去找宗宝。
9: 是。
2: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0: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2: 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0: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2: 哎，宗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0: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2: 好。
11: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4: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12: 一，
3: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11: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3: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11: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

0: 是，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1: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2: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0: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败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2: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0: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2: 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0: 我不喜欢。
2: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3: 哎呀，宗宝，
2: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莹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3: 就是说，
2: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3: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挂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2: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0: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3: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2: 哎，你好好想一想。
0: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2: 哎，你，啪！宗宝，
4: 他你不许喜欢。
0: 我喜欢他。小人，
4: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5: 你喜欢他什么？
0: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0: 还是你对我好。
1: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2: 报，老太君，姚元帅，八贤王来了。
3: 快请八贤王。
2: 是。
3: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1: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3: 你们下去吧。
1: 是，走。
4: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3: 八贤王请。
5: 八王爷请。
4: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3: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4: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3: 啊，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4: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3: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4: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
3: 啊，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5: 多谢圣上，
4: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6: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7: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6: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7: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6: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7: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6: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7: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6: 小王爷。
7: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0: 怎么跟你说呢？
7: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0: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7: 怎么了？
0: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宝了。
7: 为什么？
0: 为什么？杨宗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7: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0: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6: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了，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行了，
3: 你干嘛呀？
2: 好，你看，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
2: 让开！
4: 什么意思呀？
5: 子文，这想什么呀？
2: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3: 啥？
2: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公主跟姑爷结婚，
6: 那小姐怎么？
2: 真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3: 开啥开？
2: 哎呀，走什么？
3: 起来，
2: 快一点！
3: 这躲开！啊！小姐咋办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7: 神州。
8: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9: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8: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9: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8: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9: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8: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9: 我证明免费领卡

0: 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0: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1: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2: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3: 怎么还没信儿啊？
2: 桂英啊，桂英，嗯，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

0: 真是有点不好办呐、啊。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寨安家。
1: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0: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嗯，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2: 错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3: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保怎么了呀？
2: 姑爷他，
4: 你说我说，
2: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0: 什么？
1: 你说什么？
4: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1: 胡说，
2: 千真万确。
1: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4: 小姐，
0: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哎呀，这。

0: 圣上。
1: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来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1: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得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1: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1: 这什么话呀？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哎
1: 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回亲。
1: 回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说了。
0: 父皇，
1: 父皇走了啊。
0: 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得要命啊。

越开呀，黄河呀，么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千百也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王，父王，您是不是去天不府了？
1: 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
0: 哎，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来来来，父王，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2: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
2: 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
0: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
1: 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
0: 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王，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你也受到牵连呢。
3: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4: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3: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呀，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
4: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八贤王，
3: 八王爷，
4: 请
5: 请，
3: 您请，
5: 请
3: 您请。
1: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4: 此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4: 说得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1: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皇上，您息怒，您息怒。您先，
3: 您
4: 坐下来，
3: 您
4: 慢慢说。
3: 您请，
5: 请。
3: 娘，来来来，来坐。
4: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

0: 事。
1: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3: 是啊，皇兄。
0: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1: 快去叫宗保啊。
4: 快去啊。
3: 是。
1: 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4: 上茶。
3: 茶，
1: 快快快。
4: 来来来来，给我。
5: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6: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5: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6: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
1: 嗯。
2: 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您请。
0: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
1: 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0: 是。
1: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0: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1: 你啊，混账！
2: 哎，六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六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1: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2: 皇兄，
3: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1: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
3: 宗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1: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3: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

0: 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1: 哎，老去吃啊！
2: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哎，
3: 这是一言难尽啊。
2: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3: 顶？你顶不住啊。
2: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3: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4: 您的花生米啊，
2: 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4: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2: 马兄此话可当真？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3: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2: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来，干。
3: 干。
4: 哎，客官里边请。
5: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6: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5: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6: 我当然知道。
5: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6: 咽不下也得咽呢。
5: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咋？
6: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5: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7: 寨主，
6: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5: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穆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7: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5: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穆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6: 爹，爹不去啊！
5: 彩云，
7: 在寨主，
5: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7: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5: 孩子，你
7: 小姐，小姐，
6: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5: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6: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5: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6: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您好不好啊？
5: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6: 爹。

0: 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以了。
1: 小姐，
0: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
1: 老身也没法子了。
0: 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1: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
2: 皇兄您放心，颜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
3: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3: 好，这个关那边去。
4: 是。
5: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3: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再说吧。
5: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
3: 请说。
6: 您看这个，这样行吗？
5: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3: 什么？此言何来啊？
5: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3: 哎，王庆龙，你可是御寮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5: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2: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7: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0: 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1: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0: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1: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

0: 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

0: 报价，请您听清楚，百天恒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

0: 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

0: 报价，请您听清楚，百天恒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0: 这……
1: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0: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伯府的事，你就不要多心了。
1: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0: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2: 娘。
3: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
4: 就是
3: 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4: 对。
3: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的热闹，那咱天伯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该掌灯的掌灯。

0: 嗯，该劫财的劫财，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1: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0: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2: 好，
1: 好，
2: 走
1: 走
2: 走。
3: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4: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3: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得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4: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3: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
5: 凤儿啊，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4: 我
5: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父皇！
4: 父皇！
5: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4: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5: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4: 怨皇儿？
5: 怨着你吗？
4: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5: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4: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5: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叫朕怎么办啊？
4: 仪式正常举行。
5: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4: 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5: 是
4: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5: 杨宗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4: 公主，父皇，
5: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6: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5: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6: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5: 你知道这
6: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5: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
6: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5: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6: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5: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6: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5: 这我就没像他那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6: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的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1: 您坐。
7: 八王爷，
6: 杨元帅。

0: 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1: 啊！
2: 圣上怎么说？
3: 是啊。

0: 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哎呀，怎么办呢？
2: 别吵！
3: 别吵！
2: 别吵！
4: 王爷，您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宝？
1: 是啊，
4: 听太监说。
1: 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宝。
4: 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哎呀，
5: 真好，
1: 真好！
4: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1: 是啊，
4: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1: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宝的脑袋。
4: 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就是啊，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6: 父皇，您还生宗宝的气呢？
7: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4: 都是皇儿任性，若父皇生气了，
7: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8: 嗯，父皇，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0: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8: 王爷，宗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7: 是，
8: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4: 放心吧，
1: 放心，
4: 您放心。
1: 哎呦，
4: 对宗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1: 是，
4: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1: 好，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宝叫来。
4: 遵命，
1: 快去。宗宝，宗宝，哎呀，宗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9: 姑姑，
1: 哎呀，
9: 来，
1: 我看看，哎，你手。
4: 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1: 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哎呀，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呦，宗宝啊，宗宝，宗宝，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
4: 请，
1: 娘，
6: 啊，
1: 娘，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1: 宗宝，宗宝，宗宝，你怎么了？宗宝，宗宝，宗宝，宗宝，怎么了？怎么了？
9: 我要还祖宗啊！哎呀，
1: 你这是怎么了？
4: 娘，
1: 哎呦，
4: 宗宝，
1: 这怎么了？这是，
4: 快起来！
1: 起来，这是如何是好啊！
4: 娘，你不也着急呀？
1: 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4: 是啊，
7: 我能去，
1: 不要去，
4: 还是不要紧。就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1: 宗宝，别动，别走啊！哎呦，
4: 再动啊，
1: 脸就歪得更厉害了。
4: 宗宝，
1: 莫急，莫急。
4: 莫急，莫急，不能治郎中，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医学生请来。
1: 不能去，
4: 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哎，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1: 奶奶给您，快快，奶奶给您治，奶奶要去吃薄荷，咱们在锦囊中也不吃。哎呀，
4: 娘，
1: 这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娘。
4: 娘，小心点！不行，不行，脸摔了！哎呀，小心点！慢点，哎呀，
1: 再动一下，别摔着，别摔着，慢点，
4: 还走，慢点，宗宝，
1: 小心点！

0: 信了。你再讲腿就摔断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快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志芒，你干什么呢？啊，来，
2: 我客气。
0: 我帮你。哎，来，抬腿。哎，走宝，
2: 还
0: 活
2: 着呀？
0: 还活动什么呀？快坐下吧。走宝，
3: 你们都给我出去。
4: 娘，
3: 出去。
4: 是。
5: 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3: 不用。
2: 我也要哭去。奶奶，
3: 你给我站好。
2: 我站不好。
3: 站好。
2: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3: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6: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3: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6: 不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3: 你，
6: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3: 你还这样？你，
6: 我错了。叫，哎，别打了，奶奶。奶奶，
3: 叫
6: 你打我也没用。
3: 还这样？
6: 别打我。别打我，奶奶。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嗯，
1: 十八了还幼稚天真啊？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十八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去去去去去去

0: 圣上。
1: 嗯，又出什么事了？
0: 宗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2: 什么？
0: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嗯。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1: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0: 是吓的，
1: 吓的，真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
0: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0: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2: 父皇，
1: 嗯，
2: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0: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3: 嗯，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再来一次，来，
1: 海云，
0: 嗨，
1: 海云，
0: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1: 彩云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宝的消息。
2: 对不对？再来。
0: 是。
3: 回来。
1: 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0: 明白了。
1: 哎，回来回来。啊。你成天就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0: 我真明白了，你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4: 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嗯，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5: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4: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6: 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哎，得嘞。一个馄饨。
7: 哎，上头那一过来。
8: 是别说呢啊。
9: 哎，客官，里边请。
10: 最近生意好吗？
11: 真够乱。
8: 啊，请坐。小二，哎，上场。
9: 好嘞。
12: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13: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12: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13: 啊。
14: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5: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14: 公主，
15: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14: 啊！
15: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4: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5: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14: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5: 明天，明天是何时？
14: 公主别这么说。
16: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4: 啊，
16: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4: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宝看过了。宗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16: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4: 好。
16: 杨元帅，宗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宝房间了。
3: 王爷您尽管放心，颜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16: 宗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
4: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16: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4: 王爷慢走。
16: 啊，太君留步。啊，
3: 王爷慢走。
4: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2: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0: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2: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0: 小姐，小姐，
3: 去快给你姐喂马去。
4: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5: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6: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5: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7: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8: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7: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8: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7: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8: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目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

0: 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1: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

0: 你俩就是夫妻。不，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这么说，父王。
2: 让那个小子给耍了？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哎，你怎么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去！去！大王爷。
1: 王爷来了。啊！本王问你，皇兄，咱们是不是老交情？那还用说？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3: 王爷，言昭岂敢骗您呢？
1: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3: 不，那是我说的。
1: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这怎么会呢，
3: 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1: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
3: 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2: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4: 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1: 哎，
3: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2: 走就走。
1: 走。
4: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1: 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4: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谁污人清白了？
1: 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走走！
4: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1: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4: 皇兄。
1: 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是啊，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
2: 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哎，皇兄，
4: 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2: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4: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
2: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他为妻子？
4: 皇命，你都敢违抗吗？
2: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4: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2: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3: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你回来！
2: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0: 你，
2: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2: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3: 哦，
2: 建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3: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2: 禁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4: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5: 延昭，
0: 延昭，
5: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4: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5: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4: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5: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哼，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她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

0: 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1: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2: 真的。
1: 嗯，
2: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3: 来，戴上。
2: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4: 父皇，
5: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4: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5: 嗯，是啊。
6: 圣上
5: 啊，
6: 圣上，
5: 嗯，
6: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5: 讲。
6: 这圣上，
5: 嗯，什么呀？
6: 告示。
5: 念。
6: 奴才不敢。
5: 念。
6: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5: 哪儿找的？
6: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7: 哼！汉有力谋！
2: 风筝！台风，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8: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9: 快看，怎么办？
10: 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2: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9: 遵命，老太君。
10: 快！
9: 撤！撤！啊！
11: 恭喜恭喜啊！
12: 恭喜！
11: 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重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13: 多谢王大人，
2: 谢，
13: 多谢多谢！
12: 恭喜！
13: 啊哈哈！好，
11: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5: 起来说吧。
11: 谢圣上。
5: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11: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5: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11: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2: 恭喜老太君。
14: 杨将军，
12: 哎，
14: 请坐。
15: 我去一下。
12: 今天可是好吃的啊，这一醉方休。
10: 八王爷，

0: 你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这边如何是好啊？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1: 可是这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2: 18、9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1: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木……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2: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
3: 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4: 宣杨宗保上殿。
5: 遵旨。
3: 啊，是啊，圣上有旨。
6: 皇上有旨。
3: 宣八。
7: 贤王佘太君扬言召觐见。臣
8: 领旨。哎，
9: 老太君，皇上又召老太君了。参见圣上。
8: 哎，免礼，免礼，免礼。
10: 谢圣上。
8: 杨将军，老太君。 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11: 请圣上下旨。
8: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11: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8: 哎，
11: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辽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凭什么？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

0: 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1: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2: 这
3: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0: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啊，
1: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会。啊！
0: 来人！
2: 在！哎！
3: 不！
0: 拉出去斩了！
3: 走！圣上开恩！
4: 圣上！
3: 圣上！
4: 啊、
3: 开恩呐、啊！圣上！圣上！
5: 走走！哎呀，那真
3: 是！哎呀，真是！哎呀！宗宝！宗宝！
1: 圣上！
3: 圣上！
1: 息怒！
3: 宗宝！圣上，
1: 圣上，
3: 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4: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3: 圣上啊！圣上，圣上，
4: 圣上，
3: 圣上，
6: 皇伯，
3: 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4: 圣上，
1: 圣上，圣上，
3: 我杨家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4: 啊，怎么会这样？是怎么回事？
3: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1: 是啊，是啊。
3: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呐！
1: 这老太太君，
3: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7: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1: 对，是啊。
7: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1: 是啊。
7: 我愿为宗保请命，
8: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9: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0: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7: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9: 望圣上开恩。
4: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啊！
1: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7: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法被开恩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6: 父皇，宗保是做得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7: 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6: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7: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1: 遵旨。
4: 圣上，
11: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0: 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1: 圣上，
0: 圣上，
1: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2: 公主怎么了？
1: 公主她……
2: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

0: 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 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

0: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迎福迎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

0: 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 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

0: 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宗保。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早已是尸城割地南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就撞死在这宫中。
2: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娘。
1: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3: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4: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小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5: 杨宗保犯了欺君

0: 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1: 臣赞。
0: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1: 臣遵旨。
0: 王秋龙。
2: 臣在。
0: 朕命你做监斩侯。
2: 臣遵旨。
3: 圣上。
1: 哼。是。
3: 哎，杨元帅。

0: 你可以下令让人放了宗保，难道你真想斩杀宁儿？
1: 皇命不可违，
2: 虎毒不食子，你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
3: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4: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3: 哼，胆敢骂圣上？
4: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3: 娘，你轻声点，割杖有我耳啊！
4: 老身不怕。
1: 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1: 你们怎么了？
2: 你害怕，我们不怕。对，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
3: 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
2: 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1: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宋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留吗？
3: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1: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4: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走走，
2: 站住！
4: 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 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这威风啊你！嗯，
3: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4: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亲。

0: 受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
1: 孩儿应该怎么办？
0: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1: 来，
2: 圣上。
0: 宣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天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5: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4: 监军，您看，
3: 欲擒故纵。
5: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4: 好，
3: 驾。
6: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7: 请王监军。
6: 是。
7: 是来催促行刑的。
8: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5: 圣旨到。
3: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清此。
7: 臣杨延昭领旨。

0: 请问王建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1: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
1: 以监军看。
0: 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 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皇，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3: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2: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3: 不管怎么样。
2: 皇儿也要力保宗宝。不行，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来人，
4: 在。
2: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3: 遵旨。
2: 太刀。
3: 奴婢在。
2: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3: 是，圣上。
2: 下去。
3: 是。
5: 都下去！是，没事的啊，蕾蕾。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3: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3: 杨宗保被困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5: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3: 怎么办呀，小姐？哎，
5: 小姐，
3: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5: 你缺心眼儿，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3: 哦哦，走走走，你。
2: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0: 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2: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0: 微臣确有难处。 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6: 哦，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亲。

0: 词。
1: 臣扬言召接旨，谢恩。

0: 进去，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0: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2: 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皇兄，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
0: 也躲不过15啊！哎，这事儿，
3: 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哎，
0: 对呀，劫法场。可是王青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挂不敌众。哎，王青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就是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
4: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土更就是啊。好，劫法场。娘。
5: 太君请。
4: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5: 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话是这么说。
6: 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杨元帅，行刑吧。
7: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
8: 让穆桂英将儿埋葬。宗保，我的儿！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9: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8: 哎呀，不行！你看看。 那么多重兵把守，你往人冲不过去的，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0: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啊！驾！驾！驾！
11: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 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8: 在。嗯。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0: 能行，桂英啊，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 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1: 这，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这，
2: 醒醒！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桂英，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桂英，你快走！
2: 玉玉。
1: 玉英，桂英，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2: 我，
1: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2: 你是何人？
1: 穆柯寨的穆桂英。楚斩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夫？
2: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2: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阶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

0: 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8段锦
1: 护腰带。
0: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

0: 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裤腰带，腰腹这一块肉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字。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裤腰

0: 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1: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1: 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2: 是。啊！

0: 桂英，桂英，
1: 娘娘，
2: 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
3: 你
2: 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回了降龙墓。
0: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御寮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2: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4: 好，讲得太好了。
0: 桂英，
2: 宗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墓来救你。
5: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6: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5: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6: 监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5: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6: 啊，莫讲多言了。
4: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寮作战，用了降龙墓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墓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墓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5: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6: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5: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墓，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6: 那我们怎么办？
5: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6: 哦，好，末将这就去。
4: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7: 台阶？
4: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2: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8: 在，
2: 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降龙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8: 小姐，
2: 快搬去，
8: 不能去，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2: 为

0: 这么好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1: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0: 不能去呀，小姐。
1: 小姐，
0: 小姐，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为指望了。
1: 不会被斩啊！
2: 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3: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1: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木。
0: 为什么呀？
1: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0: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1: 哎，菲儿，你不会……
0: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嗯，那我先去了，父王。
1: 好，去吧。

0: 上哪儿去找降龙木？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可怎么运出这木克寨？
1: 是，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走走。
3: 木瓜，被麻了，
4: 小姐。
3: 木瓜，
4: 小姐不能去，
5: 开门，
2: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
5: 不
3: 能去啊，小姐，小姐，
4: 小姐，
3: 不能去，
5: 开门呢，
3: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6: 小姐，有人叫门，
3: 木瓜，
5: 开门，
6: 快，这，
7: 玉，
3: 小王爷，
7: 玉，
3: 宗宝怎么样？
8: 你不能去送降龙木。你现在把降龙木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木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记住。我只想杀了你。这，这。
3: 你们都回去啊！
4: 天波府，
3: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9: 来了就有救了。
4: 小姐，
3: 小姐，咱们回去吧。
9: 说了，
4: 小姐，
9: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9: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9: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4: 等天波府的电话，
6: 我家人愣着干什么？快点，你们都走，回去，过门。
0: 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
8: 走走走。宗宝，宗宝，但愿这降龙木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荨麻亲王。
0: 是。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木，就放了杨宗保。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哼，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
1: 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三刻送来降龙木，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
1: 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笑>
0: 圣上有点想偏了。
1: 那样做，
0: 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1: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报！八贤王到！太君，宗保有救了！臣杨延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圣上隆恩呢。
1: 娘，这得感谢穆桂英啊！是，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是啊，
2: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木啊！
1: 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儿媳得令，走。
3: 好，多谢贤王爷，
4: 多谢。
3: 哎，等会儿，你哪儿的？
4: 田伯府的，田伯府俺去过。哎，你们田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
3: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4: 掩人耳目？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3: 嗨，那个动静太大了。
4: 走，俺去。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3: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你说哪句啊？
4: 哦，掩人耳目嘛。
3: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4: 啊，您请便，让开。
3: 这是什么味儿啊？
4: 这是降龙。

0: 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墓。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2: 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墓，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2: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2: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3: 走，
2: 快
3: 走，走，走，走，走！
2: 哎，停！
4: 腰牌呀、啊，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啊。
3: 哎，走。
4: 掩人耳目。
1: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墓的，快走，
3: 走，
2: 快！
5: 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6: 哎呦！
5: 穆战站住！
6: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呢？
6: 请！
7: 天波夫人在哪？
5: 小姐！
6: 桂英！
5: 小姐，
6: 你看，
5: 桂英！小姐，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6: 天波府的！别急！
8: 圣上已下了告示，53克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5: 真的！
7: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裁员啊，随我去取降龙墓。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6: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7: 周子。周子，
5: 哎，行，
7: 周子，
5: 怎么回事啊？
7: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文官斩门了？
9: 怎么办吧，小姐？
5: 别吵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让我想想。
5: 怎么办？
8: 降龙墓没有了。
5: 怎么办呀，
8: 小姐？哎呀，降龙墓已经不在寨中了。偷降龙墓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5: 那我分头去找吧。
8: 停，
5: 走。
8: 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门。
5: 怎么办？
8: 前门走。
2: 小姐，你怎么来了？
8: 鱼，莫管，快接降龙墓出寨。
2: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墓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8: 走了多长时间了？
2: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8: 笨莫管，走，
5: 快走，
8: 快走，
2: 怎么了这是？哎。

0: 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四，你们俩，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1: 时已到。

0: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驾！
2: 驾！爹，嗯，
4: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5: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4: 什么？
3: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2: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3: 何以见得？
2: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3: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4: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2: 走。
6: 都怪我，
2: 是的，可恶，
6: 小龙母让俺弄丢了。
3: 喂，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6: 追追追！
1: 走走走走！
7: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墓的，现在木龙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建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3: 哼。

0: 这附近，小姐，你怎么知道？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呀，
1: 他娘的！
2: 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0: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1: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干啥呢？走，咱也看看。走，看看去。
2: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0: 好好找去。
3: 好，
0: 你看。
3: 哎，
2: 找着了，找着了。
0: 走。
1: 小心慢点！哎，
4: 小姐小心啊！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
1: 他们干啥去了？
4: 他
1: 们追过去了。
4: 啊，
1: 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4: 巳时已到。
5: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0: 是啊，
1: 对呀，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2: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1: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2: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0: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2: 嗯，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0: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弟，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后
0: 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啊。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

0: 涛，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

0: 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

0: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顺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1: 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
4: 李达挺这个动作施展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1、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
2: 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
4: 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上下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1次为1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
2: 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6: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 也是心脏最喜

0: 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

0: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1: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跑跑再跑，
3: 站住！
4: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2: 他跑不了，
4: 来
2: 站住。
0: 撤！吁！
5: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6: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5: 可以，可以。
7: 司马，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8: 谢谢啊。
7: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8: 那我就不说。
7: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9: 快
10: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9: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0: 是是。
9: 走，
2: 快快。
10: 哎，走了。
2: 江城
10: 了，
2: 停！停！
3: 好，好，好，小姐，
2: 叫你停你就停，
3: 停不停？
2: 快停！快停！
3: 快停！
2: 快！
4: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2: 什么？
3: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4: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3: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2: 怎么办呢？哎。
4: 阎路长，掉头！
3: 好，掉头，快！
11: 午时已到，
7: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0: 哪儿？

0: 兄弟，谢谢啊！
1: 咬死你算了。
2: 五十一颗，
1: 涛，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3: 涛，
1: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嗯，他找不着。
0: 哎，把船停到岸边。
1: 哎，兄弟，往那边划。
3: 停岸边。
1: 哎，快点！
3: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
1: 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这怎么办呢？涛，赶紧走吧！
0: 等等，
1: 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4: 52克，
5: 杨元帅，醒醒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醒醒，那温丽可就带你醒醒了。53克，53克一到。
3: 准备行刑！总管，不能杀杨家后人！总管，不能杀杨家后人！不能杀杨家后人！不能杀杨家后人！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下去摸，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沉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沉泥的。
1: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沉泥的。
0: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2: 黄瓜，看见了吧？看见了，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柯寨的大英雄，就是。
3: 对对对对对，
4: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快点，来，快，快，快！
3: 头。
4: 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头，
3: 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4: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2: 龙是谁？您
3: 啊！凤是谁？您啊！
2: 老鼠呢？
3: 您，呸！
4: 差不多，差不多啊。
2: 哎，怎么样，小姐，我真浮不下去了。小姐，这水太深了，浮不下去啊！
5: 是啊，
2: 这一棒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哎呀，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5: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2: 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5: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2: 行，
5: 陪你干什么都行。
2: 太好了，
6: 小姐丫头太聪明了。
5: 有没有绳子？
2: 来，绳子，
5: 快好，
2: 给。

0: 你再等等，
1: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行，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醒醒，醒醒！
2: 住手！
3: 放肆！
1: 孙儿啊！
4: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命硬，太狡猾了，
5: 你看。
6: 捞上来了！哎，好样的！喂，回来！小姐，快快快！有了你的杨宗保，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慢点儿，气死我了！
4: 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快点的，太好了！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赵延明，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5: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 太君，您敢抗旨？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7: 奶奶，不哭。
1: 站。
7: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

0: 才不客气了。
1: 要杀就杀佘赛化，要杀就杀佘太君。
2: 上。奶奶，奶奶，
1: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
3: 想不到，这。
0: 这是真的吗？
4: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5: 放人，
4: 快放人！
3: 宗宝，宗宝，
4: 宗宝。宗宝，桂英，
6: 没事了。
7: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5: 好啊，
8: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6: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8: 不分开。
6: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碗，我就咬死你。
1: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9: 就是
7: 啊，是啊。
9: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1: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呢，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9: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地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7: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1: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7: 儿在。
1: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7: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1: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10: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5: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10: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11: 酒来了。
12: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嗯，彩云你也坐。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13: 对，
12: 来。
11: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12: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13: 谢谢。
12: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13: 来
12: 来。
11: 哎，且慢。
12: 又咋的了？
11: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12: 咱俩啥约定啊？
11: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12: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11: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12: 行，那喝吧。
11: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12: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11: 那当然了，出去吧。
12: 啊，好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11: 好，走吧走吧走吧。
6: 我真走了。
11: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6: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11: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14: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15: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他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代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14: 就是啊，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15: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16: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14: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11: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16: 对，
11: 慢慢再说嘛。
16: 对
11: 啊，是主意。
9: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15: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1: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13: 行，当然行。
11: 来来来，喝酒，
13: 喝酒，喝酒。
11: 来。哎，桂英，
12: 哎，
11: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12: 来，来，
11: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7: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

0: 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1: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0: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2: 怎么变通？
0: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2: 这怎么行啊？
1: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2: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
3: 啊。哎，
2: 对不起啊，
3: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1: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2: 她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她的气。哦，
3: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啊，
1: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2: 来，杨将军吃菜来。
4: 我吃我自己吃。
2: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4: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2: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5: 杨将军。
2: 谁呀？进来。
6: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4: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6: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4: 我一个人回去？
6: 是。娘，娘，
3: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4: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3: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4: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3: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4: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3: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4: 不，
7: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桂英，你别生气。
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

0: 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

0: 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

0: 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

0: 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1: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0: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客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1: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松柏，我想木哥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啊。
2: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将军，严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延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监军的鼎力相助，延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呢。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5: 正是，正是啊。
6: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5: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6: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瞻仰

0: 杨元帅的光，玉笛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1: 来来来
2: 来
1: 来
2: 来，
3: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4: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3: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4: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她呀？
3: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4: 小心心，哎呦，
3: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4: 干嘛呀？
1: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0: 这样顺理成章，田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5: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田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1: 哎，为何？
5: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1: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6: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1: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6: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5: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3: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7: 小姐，
3: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哼，这，嘿，这，这。
4: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4: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4: 好，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8: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9: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8: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9: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的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再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嗯。
0: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

0: 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嗯，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道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了。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嗯，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0: 嗯，不用不用不用，我看就行了。
1: 不练哪成啊？
0: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1: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0: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1: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0: 那是想当年，可是他现在老了。
1: 老？他比你就大五岁。
0: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1: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2: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3: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2: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3: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2: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3: 这，哦，哎，六哥，
2: 不用客气，坐吧。
5: 嗯，
3: 好。
2: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5: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她。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2: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3: 哎
2: 哎，八妹，
3: 哥
2: 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3: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2: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3: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5: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3: 哎
2: 哎，这，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3: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啊。
2: 哎，排风不是跟他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3: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2: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哎，
1: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哎，走了走了。
0: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咦，
1: 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他的刀法特点啊！哎呦，哎，
0: 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1: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0: 你去告诉我吧。啊，不说。哎呀，
1: 真不说？
0: 就不说。
1: 好样的啊！好。
0: 就不说，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啊，嘿，嚯，嗯，嘿，嚯，嘿，哟，嘿呀，嘿，哟，嘿，嚯，看明白了吗？
1: 那个，
0: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0: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1: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2: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3: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哎，
1: 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4: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5: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儿了。
1: 好吃。你尝尝。
3: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4: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6: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6: 排风啊，哎，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2: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6: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2: 奶奶，排风错了。
6: 走吧走吧。
2: 排风错了，
6: 走吧。
2: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7: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8: 公主慢点。
7: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9: 承让了。
10: 桂英，
7: 穆桂英，你为何要选用佩剑呢？

0: 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知道啊。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1: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2: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
3: 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2: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0: 此话怎讲？
4: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3: 穆桂英，
0: 八妹
3: 还是个大姑娘呢。
2: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0: 哎，
4: 七娘，
0: 好了，穆桂英啊。 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睡不住啦。
1: 好。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1: 干
0: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悠悠，
0: 你也卖不上钱。
2: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3: 沉不住气。
2: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0: 娘，您的话

0: 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1: 哎，你看，
2: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0: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给。

0: はい。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0: 啥呀？
1: 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味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味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味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味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味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味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味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味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0: 黑豆、黑米、

0: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

0: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

0: 每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
2: 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0: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3: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娘，您找我。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对，是。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 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
3: 他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5: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笑>
3: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5: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3: 好，
0: 这样。 这。

0: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哈哈哈！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 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笑>
1: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0: 就是，就是。嘿嘿，你。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站起来，
0: 来，快起来。
1: 娘，
0: 对不住了。
1: 好，比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3: 哎，好！
4: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
5: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
4: 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5: 我跟你打。
0: 哎，宗宝，
4: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0: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2: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4: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2: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0: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6: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5: 好，
4: 好，
5: 嗨，好，
4: 嗨，嗨，
5: 好。
6: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就开始吧。
7: 是
0: 是。承让了。
8: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4: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

0: 拼的还是实力。
1: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0: 你，
1: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0: 哈哈哈，啊。

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0: 宝，
1: 小姐，
2: 桂英，
3: 桂英，
2: 桂英，
1: 桂英，小姐，
2: 桂英，
4: 怎么样了？
3: 没事，
1: 小姐，
3: 没事，没事，
4: 伤着没有啊？
3: 啊，没事。哦。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
7: 嗯
0: 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8: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9: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8: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

0: 桂英叫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哎呀，哎呀，哎呀！桂英胜了七娘八媚，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嘿，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2: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六哥，靠近住，坐吧。
0: 嗯，
2: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0: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2: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料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驶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
3: 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哎呀，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金逆也会趁机造谣生事。 给出兵带来不测。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行。
2: 那我去想办法。哎，菲儿，菲，哎，彩云，彩云，
4: 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
2: 哎呀，没事了，行啊。
4: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5: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2: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小王爷，怎么样？他还真想毙了他。是啊。彩云，我告诉你。
5: 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装也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啊，真的？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那怎么办呢？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6: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5: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6: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5: 卑鄙！你，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
6: 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您除害，谈何卑鄙啊！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哎，
7: 小姐，哎，
0: 此事如何是好啊？
7: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 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

0: 威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建宁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1: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2: 娘，这
3: 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4: 我知道，
3: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5: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3: 宗宝，宗宝，
5: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3: 不管你死定了。
5: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
1: 娘，
2: 慢点，
1: 贤王爷，
2: 王爷，
1: 八王爷，
2: 八王爷，
1: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2: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2: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3: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2: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王爷，
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3: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2: 脱病？
3: 哎。
4: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3: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2: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奶奶。
5: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6: 预料大任还怎能担当啊？哎，这，深州五台，你是千古绝唱。全面进入羊奶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

0: 是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们也
12: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3: 对对对对
1: 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1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1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

0: 的呢。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产品，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哦，
4: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4: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0: 呦，太好了！
3: 好了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0: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2: 范老师，
5: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5: 好。
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3: 拼手了！
1: 大家一起。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孙女，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

0: 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 是啊，
0: 这贝利优氧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氧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氧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氧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身份证。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1: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0: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0: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1: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哎，
1: 宗宝，
3: 宗宝，
4: 怎么样啊？
5: 哎呀，
0: 桂英说了，
4: 哎，说什么？
0: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5: 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6: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4: 哎，少说两句。
5: 哎呦，
7: 宗宝，就是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4: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5: 是，
8: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5: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她。
3: 哎，拉倒吧你。
5: 你
3: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她进，
5: 快点，
3: 现在想管她，她能买你的账？
0: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她给拴起来吧。
4: 宗宝，过来。来。
5: 哎，
4: 孙儿啊，你呀，跟她分开。
7: 小姐，
9: 哎呀，别烦了。
7: 小姐，那个装病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9: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7: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9: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7: 小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9: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5: 再哭给我出去哭去。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10: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7: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10: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7: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0: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7: 你说什么呢？
10: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

0: 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1: 真的啊？
0: 嗯。
2: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3: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2: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4: 儿媳明白。
2: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5: 是，放心吧。
0: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5: 哎呀，我不喝。
0: 喝一口吧。
5: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
6: 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0: 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6: 这怎么了？
0: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6: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0: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6: 没有。
0: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6: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0: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6: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0: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吧，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6: 哎呀，我
0: 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6: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
5: 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0: 睡觉吧。
5: 啊，哎，
7: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8: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7: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9: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8: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9: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8: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9: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8: 那监军的意思是，
9: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8: 好，末将这就去办。
3: 等等。
9: 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8: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顾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皇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咱们就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0: 是，
3: 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
2: 也是，
4: 就是。
5: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4: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7: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8: 是，杨家人出来了。
7: 是，杨家人出来了。
9: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5: 怎么突然是风寒？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了？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
9: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10: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4: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10: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0: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这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1: 你
0: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对不对呀？
2: 对。
3: 大家都看到了，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0: 嗯，
3: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
1: 让穆桂英过来！
0: 站住！站住！
2: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
3: 对，
2: 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
4: 就是，
0: 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5: 彩云，彩云，
6: 哎，小姐，
5: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6: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5: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6: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5: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哎，
6: 小姐，
2: 这。
7: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8: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7: 告辞。
9: 哎呀。
10: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11: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2: 对呀，
11: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13: 哎，比武！
6: 小心点，慢点。
11: 出来了，
5: 比武开始了吗？
11: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0: 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1: 小姐。
2: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0: 让开。
2: 桂英，桂英。
3: 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4: 啊？
3: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将。
4: 不，八尺，
3: 当年的武状元。
5: 哎。
6: 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7: 对。
6: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7: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8: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7: 如果她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6: 你
5: 比武，
9: 比武，
5: 比武，
9: 比武，
10: 比武！哎，穆桂英来了！
2: 桂英，桂英，
11: 桂英来了！
10: 穆桂英来了！
12: 哎，怎么这摔的？
13: 真的
14: 还来呀？说呀！
12: 肯定是
10: 三遍了，
12: 假的！
2: 桂英。
0: 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不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7: 桂英不可。
0: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2: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0: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2: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0: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2: 桂英，
0: 下去，切！
1: 桂英，
7: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8: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0: 六弟，
8: 比武开始。
3: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呀，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丞相。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嫂，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4: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
3: 下盘。

0: 你一定要攻下吧，听见了吗？
1: 那我们开始吧。
2: 好，我

啊！

0: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

0: 易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痛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痛畏寒？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痛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痛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0: 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痛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痛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0: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Thank you.

Yeah.

啊！

0: 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1: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2: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3: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4: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5: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3: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1: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5: 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2: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1: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2: 谢谢夫君。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5: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出人命了！
2: 哎、娘，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回家，回家！
3: 快点！
1: 哎呦，眼泪都下。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4: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4: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 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嗯，哎，是。
4: 顺便呢，熟悉熟悉田伯虎啊。
5: 奶奶，田壮生，田壮生他死了。他心绞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6: 白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5: 没有。
6: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5: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3: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
5: 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

0: 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
1: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2: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0: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3: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嗯。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那当然了。
1: 这授他，可他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2: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1: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聊，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0: 可是，
1: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0: 嗯，
3: 建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言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笑>
0: 杨家。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既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哼，
1: 监军。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4: 王建军，小人造次了。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利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5: 穆玉作为寨主已经30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玉，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1: 圣上，
5: 嗯，
1: 臣，
5: 嗯，
1: 遵旨，
5: 去吧。咳咳
6: 小姐，哎呀，小姐呀！嘘，小声点，小声点。嘘，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7: 哎呀！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

0: 寻个老伴儿了。
1: 谁说不是啊？
0: 哎，
2: 就是就
1: 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
0: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3: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十岁。
1: 你俩想气死寨主？
0: 去去，
4: 你呀，
5: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2: 就是，
3: 我们特别想小姐。
0: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3: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2: 哎，这个主意好。
1: 好，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哎呦，
6: 真是。
7: 桂英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8: 好，还是这就去。
9: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7: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9: 我爹他这个人吧，
7: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0: 你爹说得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9: 行。
4: 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9: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4: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8: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9: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8: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9: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8: 你多心了。
9: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8: 不，
9: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4: 好，
9: 走吧，
4: 走，驾。
8: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9: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4: 跟上，驾驾。
8: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9: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8: 行。
9: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8: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走，驾
9: 驾。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8: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0: 去再说。
1: 说什么？
0: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0: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1: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0: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1: 对。
0: 那我还敢把你推了。
1: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0: 说你爱我。
1: 我爱你。
0: 不要你这样说。
2: 我爱穆桂英。
1: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2: 讨厌。
1: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好。

0: 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哎呀，
1: 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他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曾宝来了，
3: 爹，还是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啊。
4: 站住！爹问你。
2: 这2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2: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 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2: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2: 没有啊，
5: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0: 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密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

0: 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你放心，
1: 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嗯，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是的。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
0: 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2: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2: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0: 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
0: 每瓶99元，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
1: 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
2: 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
1: 认识好多年了。 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0九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 20块钱，但是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
2: 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
1: 不够啊！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 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3: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 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

0: 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

0: 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0: 博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

0: 待续，一夜好眠。
1: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三枣仁，
1: 三枣仁，
2: 你好，
3: 要三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2: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1: 没有啊。
0: 你听听。哎呀，
2: 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0: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2: 不，跟桂英没关系。

0: 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1: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0: 有话您就直说。 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
2: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0: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1: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0: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1: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0: 没有啊。
1: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穆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穆柯寨去请。
2: 那怎么行？御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穆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1: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0: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3: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0: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穆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穆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穆柯寨外会面。
3: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0: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3: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0: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3: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4: 扶我起来！
5: 哎呀，
6: 快点！
5: 我姐回来了！
6: 姐，想死我了！
4: 想！
6: 你们瘦了呢？
4: 没有，你看。
6: 爹，我跟您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0: 爹，
4: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6: 姐，哎，爹，来来，你看，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捂捂腰。
4: 哪有抱个小羊暖和？
0: 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
4: 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6: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4: 哎，闺女。
7: 我没事，你看。
4: 你坐着坐着。
5: 来，
7: 爹你也坐，
5: 坐。
0: 爹，
6: 我就是想你了。
4: 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6: 没有，好着呢。
0: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4: 你起来吧。

0: 快坐。
1: 爹，我可想你了。
2: 想这儿？
3: 我也想你。不哭，不哭，
1: 不哭，你也别哭。
3: 谁哭？我那个老母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
1: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4: 哎，对，去玩玩。
0: 好，
3: 我去天波府。
1: 啊，
3: 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4: 对对对，就是
0: 就是干爹，咱去，
1: 对吧？
3: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三十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1: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啊，就是啊，站住！
4: 对，是爹，
2: 就是。
4: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3: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3: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1: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嗯，
2: 就是去吧，
5: 带去吧。
1: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上
3: 去。桂英，桂英，桂英，
2: 小姐，
3: 小姐，去去去去。去
1: 去啊！
3: 你去，
1: 真去啊！
3: 真去，啊、
1: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3: 哎呀，杨宗宝，哎，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4: 谢谢爹，带着我，
3: 带着你呀、啊，
2: 啊，
3: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嘴，还吃他个天不服，
0: 记住了。
3: 哎
6: 呀，
7: 小心！
6: 哎呀，穆老将军，
3: 杨元帅，老太君，啊，
6: 穆将军，请，
3: 老太君，
2: 请。
6: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啊，
3: 好。你看，
6: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2: 好，
8: 来来来。
6: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啊，
3: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9: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1: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2: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2: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宝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1: 爹，干了。
2: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0: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2: 说
0: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2: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
0: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2: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0: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雨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2: 好，
0: 侯国
3: 在。
4: 是是，
3: 下去。
4: 是，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

0: 开始吧，
1: 。
2: 你做的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1: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呀。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3: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1: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2: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1: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4: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5: 不是吗？哼，宗宝啊，
4: 哎，
5: 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4: 爹，爹，您误会了。
6: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4: 不是，
6: 别说。
5: 哎，宗宝
4: 啊，
5: 过来。
4: 好，
5: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4: 怎么了？
5: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4: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5: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4: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5: 嗯。
6: 你傻呀你！我爹逗你玩呢。
1: 鱼，
7: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8: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7: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8: 小点声，
7: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她编得太圆滑了嘛。
8: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7: 哎，你我不是男人吗？
8: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7: 哼，
1: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5: 献丑了，献丑了。
1: 穆老将军，来。
3: 坐，喝点茶啊。
1: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5: 哎，客气客气。
1: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腕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

0: 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0: 不是严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孟宇誓死不降。
0: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30多年了啊，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0: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严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严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啊，也许吧。
0: 嗯，好，宗保，
3: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3: 爹。
2: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3: 小姐，
2: 请爹爹赐教。
1: 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3: 爹，
2: 你给我吧。爹，
0: 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3: 对。
1: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严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1: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穆宇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严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1: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穆宇一不顺，二不降。
0: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御赐桂英为将，

0: 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爹，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傅帅也无可奈何呀。
1: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0: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
1: 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爹，喝水。爹爹，啊，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债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0: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封去，说穆柯寨已无债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笑>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嗯，
1: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笑>嗯。
0: 桂英，你真聪明啊！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啊，杨元帅啊，佘老太君啊，刘部好，一路平安。哎哎，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
2: 还望老哥哥见谅啊！是啊，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啊，是是，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嗯，
3: 有劳杨元帅。神州无叹，你是千古。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6: 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4: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1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不看见都要领。
1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5: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0: 品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3: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

0: 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

0: 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

十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

0: 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 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

0: 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您了，
7: 不用光想。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啊？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3: 上那有点干嘛？
14: 是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来布置一下作业。今天作业不多，就这几套卷子，希望大家回去可以认真做完。来，把卷子传下去吧。这套卷子会有一点难度，大家要努力哦。
1: 哦，这道题好像讲过，但我没听呀。哦，卷子、练习册、习题本，好多啊！这么难的作业，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我根本不会做，怎么办啊？
2: 那你赶紧看书复习呀！
1: 要是真的有那么简单就好了，你能帮帮我吗？
2: 我怎么帮你啊？
1: 我想想呀，让我变聪明一点吧。
2: 哦，变聪明啊，你等着。
1: 真是太谢谢你了，甜筒。
2: 甜筒扔，甜筒点，甜筒变天眼。这是智慧眼镜，你戴上试试。
1: 这有什么用？

0: 上它，如果变聪明，而且戴上后眼睛是会自动隐形的哦。
1: 太好了，谢谢你天爷。作业实在是太多了，我试试，这可一定要有用啊，好像还真有点不一样。这些题怎么解答，我好像也没那么难嘛，太好用了。背书也变简单了。

0: 真的看不到我的眼镜。哇，不过眼镜就能用一天，今天一定要好好听课。
1: 同学们，昨天的作业大家都完成得很好，特别是武冠娟同学进步非常明显，特此提出表扬。武冠娟同学做得很棒，值得大家学习，布置的作业都是我们讲过的，只要认真听讲，大家都可以做到。好啦，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回去可以认真复习今天老师讲的内容。武冠军同学继续努力。
0: 我居然被老师表扬了。

0: 表扬了吗？该把眼镜还给我了。
1: 天爷，智慧眼镜再让我用一天吧，没有智慧眼镜我就写不出作业了。
0: 那可不行，学习还是要靠你自己的，认真听课了，相信今天的作业你可以完成的。
1: 哦，天爷，再让我用一用吧，最后一次，明天我一定不用了，求你了。
0: 求我也没用，你可以多看看书，对你肯定有好处的。如果你一直依靠智慧眼镜帮忙，那你就永远也不会自己写作业了，你就不要再想道具了。
1: 我请你吃冰淇淋吧，这是我所有的冰淇淋了。
0: 啊，
1: 你就再帮帮我吧。
0: 你请我吃冰淇淋，我也不能帮你啊。
1: 哦，
0: 谢谢你的冰淇淋了，但你还是得靠自己呀。
1: 我还想再被表扬一下呢。
0: 加油吧，你要相信自己可以的。
1: 好吧，我会努力证明我自己的。不过今天的作业怎么办呢？
0: 只要你今天认真听课了，你就一定会做的。相信自己吧。
1: 好吧，那就不用你的智慧眼镜，我也要拿第一。
0: 我相信你可以的，加油吧。
2: 香菱的恶作剧。
3: 甜桃，我马上就要把作业写完了。
0: 香菱，你居然能安静地写作业。
3: 把作业写完好去玩啊。
0: 果然还是想着去玩。
3: 嘿嘿，又写完一个，马上写完啦。作业写完啦。甜筒，我想出去玩。
0: 那就去玩呗。
3: 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很好玩的恶作剧。
0: 好。
3: 你这儿有没有什么道具能帮我整蛊一下他们呢？
0: 不行，绝对不能用我的道具做这样的事，这是不对的，你知道吗？不应该这样做，整蛊别人不好。
3: 甜筒，你要是帮我，就给你买一个这么大的冰淇淋。
0: 真的这么大吗？那就帮你这一次，但不能用来害人啊。看我的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眼。这是搞怪贴，可以让你整蛊的人变倒霉，

0: 但是江玲，你也要记住了，无论发生什么后果，你都要自己承担，整蛊别人的同时可能也会害到自己。嗯，武冠军，我最近运气很好，我买个饮料都能中大奖，给了我一个玩偶。
1: 我最近运气也很好，踢足球都能球球进网。
2: 好啊，那就让你们两个体验一下吧，从许博文开始，不如带上许博文的新玩偶，我们去操场玩吧。
0: 好啊，可以啊。刚刚还说自己运气好呢，结果出门就摔了一跤。我的新玩偶没坏就行。我怎么突然这么倒霉啊？
2: 不如这次就让武冠军倒霉吧。
1: 嘿嘿。好疼啊！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啊？
2: 陈虎他们真有趣。
1: 这是什么？别追我了！
2: 陈虎别人真有趣，玩腻了，画画画吧。
3: 道具效果应该快消失了吧？
2: 终于画好了，耶！呵呵，收拾一下，准备回家吧。呵呵，我书包里怎么会有蚯蚓呢？不会是陈文画画的时候溜进去的吧？好可怕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怎么突然也变得？
0: 生气啊！怎么了，香菱？你怎么这么生气啊？
2: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变得很倒霉。
0: 这都很正常的。我之前不还跟你们说我很幸运吗？结果出门就摔倒了，其实是自己不小心，跟倒不倒霉没有关系。
2: 好吧，我希望如同你说的那样。啊！
0: 那是因为搞怪贴的缘故。
2: 那个搞怪贴怎么了呀？难道它也会用在我身上吗？
0: 我都说了，整蛊别人可能也会害到自己的。
2: 我以后再也不对别人恶作剧了。
0: 要吸取这次的教训，好好对待你的朋友吧。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
4: 求法律？Is
5: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台风美沙克登陆时间为7月3日，接近常年平均出台风登陆时间。数据发现，1949年至2025年间，80%以上的出台风偏爱6至7月登陆我国。那其中呢，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最高，达到27次。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普遍有雷阵雨，西部局地和南部局地有暴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最高气温27到32度。海洋上，琼斯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就后白天起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中雨转暴雨，25到31摄氏度；三亚大雨，26到32度；三沙雷阵雨转多云，29到33度；儋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杨浦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万宁大雨，25到29度；陵水大雨，24到30度；澄迈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高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东方中雨，27到30度；昌江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定安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文昌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琼中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白沙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乐东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五指山中雨转暴雨，23到27度；宝亭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4: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7: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 pos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gres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8: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9: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一，在没有十足的安全保护前，不要随意检测煤气、电路等。二，一定要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将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除去，避免蚊子滋生。做好家庭卫生，及时消灭苍蝇、蟑螂等。三，台风过后，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被撤离人员不要急着回家查看受灾情况，更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四，被水浸泡过的食物，除了密封完好的罐头类食品以外，不得食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智慧海南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进柏出席。八届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三亚通过加密国际航线、升级通关服务等一系列的举措，推动入境游持续升温。2026海南高招录取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全流程闭环管控，确保公平公正、阳光公开。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6号，智慧海南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听取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汇报，审议智慧海南总体方案及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

0: 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1: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飞讲话，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杨进白等省领导出席。会议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当前，海南进入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新阶段，智慧海南建设也步入全面发力创新升级应用提质的新时期。要紧密结合封关后新形势新需求，坚持实事求是，聚焦未来五年智慧海南建设主要目标，谋优势、抢先机、断长板、补短板，加强工作协同，突出创新应用，统筹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发展，高标准建设智慧海南。会议要求要提升数字政府效能，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创新导向、国际化导向、应用导向，紧盯风险防控、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等重点领域，丰富应用场景，提高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要做强数字产业集群，紧盯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利用海南开放政策制度优势和应用场景优势，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应用带产业促创新，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能级水平，要促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加快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高效便捷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充分发挥海南算力、绿电加跨境核心优势，推动算力互联互通，发展跨境数据服务产业。要高效率强化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健全项目滚动调度与全生命周期的跟踪服务机制，加强考核评估，形成工作闭环，以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保障各项任务部署全面落地见效。
0: 7月6号，八届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等工作。
1: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送审稿，指出要统筹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走出一条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新路。要树牢精准招商、绿色招商导向，补齐产业链条短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实现功能适配、错位发展。要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努力在美丽中国建设先行示范上趟出新路子，持续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制度创新，深化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擦亮海南自由贸易港绿色生态名片，努力打造我国对外展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效的重要窗口。会议审议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指出要坚持问计于民，建立常态化调研机制，以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检验政策成效。要严格落实技术标准，筑牢全流程质量管控防线，紧盯重点领域，加大监管执法力度，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紧扣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求，做好配套统筹衔接，强化要素保障支撑。要抓实政策宣传，加强政策执行指导，规范执行标准，强化过程把关，确保各项规定不折不扣落细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6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总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文选、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指出要加强学习培训、宣传阐释、学用结合，做到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统筹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一体推进学察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创新，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会议邀请农业农村部监督检查司督察

0: 专员罗介做健全问题整改机制推动工作提质增效专题授课。会议指出，要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问题整改为契机，聚焦突出问题，对标攻坚，实现清零治本，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
1: 7月5号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来，三亚从海外客源开拓、航空通航布局、口岸智慧管控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充分彰显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的独特吸引力。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已满半年，这半年免签政策落地、国际航线加密、口岸服务升级等一系列的开放举措，让这里的入境旅游和口岸通关双双跑出加速度。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感受海南对外开放的热度与速度。
1: 日前，三亚亚特兰蒂斯推出俄罗斯之夜主题活动，俄式风情歌舞演绎、俄罗斯主厨带来的纯正俄餐等，吸引了众多俄罗斯游客参加体验。
3: 我的孩子很喜欢这里，房间很棒，餐厅很棒。我用俄罗斯护照在支付宝上开了一个账户，注册过程非常快，非常方便。
1: 为提升境外游客度假体验，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区全域落地中英俄三语服务与导览标志，并配备英语、俄语母语一线服务人员，全面打通国际信用卡刷卡等跨境移动支付渠道，解决境外游客消费支付痛点，适配大规模入境客源接待需求。
4: 封关到现在，随着海南的这个免签的政策以及这个航班的加密，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有90%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呢，同比去年，我们的俄罗斯的客人是增长了300%。
1: 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度假体验的同时，三亚还不断加密航线网络，提升游客入境便利度。截至目前，三亚已累计开通运营境外客运航线36条，通达16个国家及地区，链接29个航点城市，主要集中在泛俄语地区、东南亚、欧洲、中国香港等客源市场。
5: 2026年以来呢，市旅游发展局在重点境外客源市场设立旅游推广联络处，依托这些站点，我们和当地的旅游局、航空公司以及旅行商和行业协会也是开展了深度的合作，有效带动了客源转化。
1: 此外，三亚口岸通关服务也同步升级，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先后推出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团体旅游签证网上申办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同时改造升级查验设施，口岸通关更高效便捷。封关以来，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入出境人员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3%。
6: 持续深化智慧口岸的建设，依托大数据的精准预判客流，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和警力配置，全力保障旅客的快速通关。
2: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不仅是一份数据亮眼的成绩单，更是一条持续跃升的开放曲线。从旅客往来如织到通关高效顺畅，从政策红利释放到制度型开放深化，海南正以更高能级的开放姿态迈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海南将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启动全省1720台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工作，让更多居民告别老病梯，坐上安心梯。位于海口海淀岛的蓝色海湾小区，首批4台新电梯已投入使用，剩余2台正加紧施工，近期将全面完工。该小区共6栋楼313户，原有电梯已服役超过15年。此次借助国债补贴政策，业主仅需承担少量费用即可用上新电梯。
7: 3天时间，小区的80%以上的业主就是投票通过更换电梯，确实给小区带来了非常大的崭新的变化。
1: 同样受益的还有已交付使用20多年的海口四季华庭小区，该小区原电梯老化，维修不断，居民投诉较多。借助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政策，小区49台电梯更新费用由政府按标准补助735万元，剩余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解决。

0: 确实是高兴，这是政府办了一件大好事。换上这个新 T 以后吧，幸福感是满满的。
1: 今年海口把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列入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全市第一批628台老旧电梯获批更新，争取到国债资金0.89亿元，惠及89个小区19820户居民。同时，2026年第二批新增申报696台，最终获批328台，争取到国债资金0.49亿元。
2: 2026年开始是9层及9层以下。是10万，10层到18层是这个15万，19层含19层以上是20万。我们根据这个新的这个补助标准啊，进行了摸排与申报，相关的这个要求跟资金已下达各区。
1: 2026年，海南共有2583台住宅老旧电梯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债资金总需求约3.71亿元，目前已获批国债资金2.39亿元，计划更新电梯1720台，任务已分解下达到各市县。截至6月26号，2025年获批的2182台电梯中，已竣工2013台；2026年获批项目中，已新开工176台。全省电梯更新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
3: 严格按照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管理作息分配方案，加快审议下达，强化国库审核，坚持专款专用，落实完工一台验收一台投用一台的要求。我们的硬目标是7月上旬前2025年存量项目全部完工，今年新批项目也要倒排工期，能开尽开，争取年底前全部开工。
1: 7月6号起，海南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业务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缴存人每年最高可提取10000元，用于支付省内自住住房物业费。今天上午，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相关细节。
4: 根据新政，缴存人家庭每年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支付海南省内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针对缴存人家庭名下持有多套住房的情况，实行一户一套提取规则，只能选取一套自住住房提交提取申请。缴存人可优先选择物业费支出金额更高的自住房屋办理，提取额度按房屋建筑面积乘以物业费收费标准乘以12个月计算，且家庭每年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
5: 物业收费低于每平方米2元的，统一按2元核定；物业收费在平方米2元至4元之间的，物业收费标准按系统核查到的小区实际收费标准核定；物业收费每平方米4元的，物业收费标准按4元核定。缴存人可以自行登录海一办 APP、 海南省政务服务网，逐步出户在线提交申请。
4: 为提升办事效率，该业务全面推行零材料办理，凡能通过联网共享获取房产、身份、婚姻等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同时，新政兼顾贷款风险防控，若家庭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只要提取后账户余额之和足以偿还3个月贷款，即可申请办理。
6: 这次新的政策落地后，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以使用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缴纳物业费，把闲置的住房公积金资金转化为家庭可用的资金，精准分摊家庭日常的住房消费成本，有效减轻家庭年度的生活开支压力。
1: 记者从省考试局了解到，今年海南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持续至8月15号结束，全流程实行闭环管控，确保公平公正、阳光公开。
7: 今年呢，有全国1520多所高校在海南招生，考生人数、招生计划总体保持平稳，录取率预计和往年基本持平。那录取工作呢，依次开展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批录取，涵盖了军警、一体、公费师范各类专项计划及普通类等全部招生类型。各批次的常规投档之后呢，都会及时的开放征集志愿，也请考生密切留意省考试局的官方发布消息。
4: 今年海南高招录取工作实行全流程闭环管控，严格复核考生信息。

0: 息，严守招生纪律，做到全程阳光公开。录取期间，省考试局将开设信访咨询专班，畅通考生诉求渠道，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花钱提档、内部名额等特殊渠道，谨防招生电信诈骗。所有信息以省考试局官方发布为准。
1: 专门设立了信访咨询专班，安排了线下现场接访、线上电话及网络等咨询申诉渠道，确保渠道全面畅通，温馨提示广大考生，请务必保持在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24小时畅通，及时接听招生部门和高校的信息核实，专业调剂录取确认来定，避免因措施零落影响录取进程。
0: 此外，录取期间，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省考试局官方平台，及时了解掌握征集志愿计划填报时间及录取动态，把握补录机会，合理规划升学安排。
2: 2026年海南中招志愿今天起填报，实行考后之分、之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6号到18号12时，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愿学校，其中7月16号公布考生成绩和排位。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后填报，填报时间为7月28号到29号12时，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学校志愿。来看下一条。近日，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第二场综合展演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剧场精彩开演。
3: 本场展演以同舟一体、共生共荣为主题，11个节目涵盖民族舞蹈、原生态声乐、大型剧目等，把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自贸港建设的鲜活故事揉进歌舞短剧中。
4: 我们这个舞蹈主要展现了黎族少女的织布劳作的场景，向观众展示黎族锦绣之美，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海南黎族锦绣非遗的魅力。
5: 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海南苗族传统舞蹈苗岭童新龙，想通过这个平台来让更多人了解苗族非遗项目，感受各民族相融共生、携手奋进的美好图景。
3: 整场展演取材真实生活，兼顾传统根脉与时代新意，以文艺为桥，串联起海南各族群众的共同记忆，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同舟一体、共生共荣的共同体温情。
6: 我是挺震撼的，体会到咱们海南各个民族特色以及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的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的一个希望，所以我觉得非常好，也希望咱们以后多多做这种活动，我会带着我的全家人过来一起看。
7: 感受到了这次活动的用心，多种形式展现了我们本土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展现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和文化交融。
8: 我们希望通过舞美设计打造出一幅山海交融、古今共生的沉浸式艺术画卷，既贴合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庄重调性，又充分展现我们海南独特的文化特性。
2: 今天上午，国际舞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介绍本届赛事相关工作。
0: 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全球武术套路项目规格最高、辐射最广、影响力最强的顶级专业赛事。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设置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大类别，将在2天的赛期里决出22枚金牌。
9: 中国队依据第17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成绩和选拔原则，共派出8名冠军选手，男女各4人，参加长拳、男拳、太极拳、棍术、剑术、男刀、太极剑等8个小项的角逐。我们将以赛事为契机，讲好中国武术故事，促进技艺交流与文明互鉴。
10: 我非常期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同台切磋，以武会友，也展现出中国武术健儿昂扬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0: 本届赛事将通过赛事和文体展演2大板块，向全世界奉献一场兼具国际标准、中国

0: 蕴海南特色、椰城风情的世界级武术盛会。
1: 我们已经同步启动了首届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并推出了多条武术加旅游的精品线路。我们将继续把武术深度的融合到海南体育旅游产品体系中，打造一批以武术为主题的旅游目的地、研学基地和精品赛事活动，
2: 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进

0: 为宝贵经验，为武术全球推广贡献中国智慧、海南经验与海口方案。
1: 7月6号，机遇无穷大，视听中国看海南全媒体宣传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活动将集中展示封关后海南的新形象、新机遇、新发展。
2: 本次活动将通过5天4晚的行程，横跨海口、文昌、琼海、万宁、三亚多地，串联起国际赛事、文化演艺、航天科技、医疗健康、水上运动、免税购物6大场景。媒体团将以短视频加图文加直播加深度特稿的多元形式，多维度呈现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在文旅融合领域的生动实践。
3: 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入境游客去更好了解海南的新政，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的点。我们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用小切口或者说更加轻量化的方式，能够给境外还有境内的游客去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海南。
2: 全岛封关运作是海南开放发展新阶段的起点，此次活动也将成为世界读懂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扇新窗。活动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视听中国全媒体传播矩阵为依托，联动中国广电集团大屏端播出资源，实现全国有线电视与移动客户端大屏小屏同步直播的全面升级，构筑全域传播新格局。
4: 把国际赛事与海南体旅资源深度的融合，既有包括三沙卫视在内的本地媒体的深耕与见证，也有来自全国媒体的传播与呼应。通过一线深入调研采访，立体地展现海南独特的自然资源与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能够更好地讲好海南故事，传递海南的声音。
1: 由省旅文厅联合去哪儿旅行共同打造的 DROM 海南一起 Explore 东南亚研学入境游推广活动近日在海口启动。
5: 此次活动将在全岛开展为期6天5晚的研学之旅，实地走访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等核心研学点位，体验海陆空一体化研学产品体系，以青年视角分享真实体验，向东南亚市场集中推介海南研学和旅游资源，扩大品牌影响力。
6: 这次来呢，就很希望那个来了解一下那个下南洋的历史。我会把这次旅行的照片啊、视频啊发到那个社交媒体里，让更多的泰国朋友们认识那个海南，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这里学习和旅游。
7: 旅行不只是观赏风景，更重要的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目的地，让我十分向往。我期待在本次研学活动中聆听海南的发展故事，并把自己真实的见闻分享给更多东南亚青年朋友。
5: 以此次东南亚研学入境游推广活动为契机，海南也将进一步丰富入境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打磨标准化高品质的入境研学产品，不断优化跨境出行服务，吸引更多东南亚青少年与亲子家庭走进海南，探索海南，爱上海南。
8: 我们持续发挥 OTA 平台的大数据和跨境的渠道的优势，把海南的优质研学资源标准化、国际化，进一步拉近海南与东南亚青年的交流和人文往来。
9: 今年的1到6月份呢，我们的东南亚的入境增长比例将近50%。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提升国际接待服务能力，持续的推广我们海南的国际影响力。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首届上海国际具身智能展日前在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启幕，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的约200家领军企业参加，集中展示从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到整机产品场景落地的全维度成果。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近日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
2: 据共同社四号报道，由于能带来高收益的商务旅客数量持续低迷，日本各大航空公司正准备加大航班调整力度，相关措施包括削减航班以维持盈利不足的国内航。

0: 长线运营。
1: 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斯拉公司将从本月6号起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相关支出每周上限为200美元，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不过，员工使用马斯克旗下 XAI 的格罗克模型不计入这一额度。近期，多家美国科技企业开始限制员工 AI 使用开销。报道认为，这表明企业大规模采用 AI 的成本压力来得比预期更快，且远超最初预算。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海南省农业领域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海口新海港码头举行，全面检验封关后二线口岸对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的监管能力。
3: 本次演练设置植物及外来有害生物入岛联合查验与动物入岛联合查验及疑似重大动物疫病现场处置两大实战场景，采取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测试了入岛检疫查验、疫情发现报告、隔离封锁、采样送检等关键环节，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检验，进一步理清各部门职责边界，打通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业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积累宝贵经验，
4: 突出实战导向，在植物检疫工作中呢，各个环节审核信息到最后我们这个落地监管环节都做到了做细做实做到位，突出提升多部门协同开展植物检疫工作能力。
5: 然后在我们三大港口设立永久性检疫检查点，对进岛植物及产品实行24小时检验。2020年以来，我们没有发生重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事件，切实守护好了自贸港的生态安全。
6: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日前公布海南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分别是海口市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历史地段、临高县文庙历史地段、文昌市文南老街历史地段、文昌市孔庙历史地段。相关市县住建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保护管理措施，深入挖掘，积极展示历史地段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

0: 俄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

0: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8: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2: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3: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2: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3: 氧化剂是分多少人员？小三、林三、六三，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2: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3: 混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70里没有我一起打水。
2: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3: 一个打下飞机的，飞机往下落，这边就不管是认识不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2: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3: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我往哪摆。
2: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3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

0: 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日至8日，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齐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当中国资金疯狂涌入越南，当地人怎么看
1: ？Vietnamese don't take risk.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 They don't steal any opportunity of anyone.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It's good for us.
2: 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opened a lot of regulation law to attract more FDI companies. So at this time, it's a pretty good time to come to Vietnam.
3: This 个应该就是当地的富人区了吧？
4: 这也不是吧，富人区七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二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这种 apart 就很少，但比较贵的。我们俩学一个小时了已经。
3: 是吗？
5: 我们已经学
3: 会
5: 了。
3: 哎，你教我一句，比如越南话说。
4: 小心。
3: 你好。
5: 新教。
3: 新教。
5: 对，
3: 新教。新教。
5: 新教。不是。
4: 教。
3: 教。
4: 教。
3: 资。
5: 饺
4: 就饺子的饺，
5: 饺子的饺，对，
3: 饺新饺，
5: 饺
3: 新饺。
5: 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
3: 哦，那比如说我们是
4: 哦，新来新来，你说我问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1: 你得慢点慢了哎。
4: 一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3: 哈哈，你要
5: 他有问题啊，
3: 就
5: 这样子是好的。
4: 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3: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4: 这是我妈妈，妈，这是韩老师。
3: 阿姨你好，
4: 来，请进，请进，
3: 请进，
4: 来里面请。
3: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4: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3: 七千块人民币
4: 一个月。
3: 多大呀？这个是
4: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3: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4: 它没有公摊。
3: 对，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5: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特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4: 成都胡志明，
5: 对，成都胡志明，
4: 松赛岗，
5: 松赛岗，
4: 松赛岗，
5: 松赛岗西沟河，
4: 松
3: 赛岗，这个就是越南语，
5: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3: 它有点像拼音，
5: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二十二个声母，我们是二十八个声母
3: 啊。
5: 然后你们这边有六个音母，我们是一百，
3: 哇，
5: 是非常多。
4: 它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5: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六个
4: 音调，
5: 音调，我们这边有六个。
4: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只有四个音调，它有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三声，然后啊。

0: 也是四个音调，又加了一个啊问音，再加了一个啊啊。
1: 哇，那这个其实最后两个有点分不清
0: 楚。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个音发起来是很像。
1: 哎，如音，你可以发一下这六个音，我听一下。嗯嗯，
2: 啊啊啊啊啊啊。
1: 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2: 没有吗？
1: 我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2: 我就是这样子的。
0: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六个人一起学，退出了两个人，还有四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1: 那
2: 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0: 其他的什么？
1: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0: 嗯，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嗯，对不对？
2: 对，
0: 是嗯。
1: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越南当地人。
0: 嗯、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
1: 自由招呼、
0: 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1: 早上好，
0: 对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嗯、
1: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3: 习惯，挺好。
1: 行，
3: 在家挺好。
1: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3: 说不上话，
1: 是吧？
0: 无法交流。
3: 你其实人家
0: 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嗯，
3: 他们翻译，我就说也没有什么，他有什么伸手。
1: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3: 我也不会做，
0: 不会。
3: 反正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0: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1: 我一进来我就闻着很
0: 香、嗯。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1: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3: 我刚看的这是什么？包的，咱们干
0: 过的蒸的牛肉包子。
3: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1: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0: 当然，
3: 他们吃觉挺好。
1: 哎呦，太好了！
3: 那个牛肉包的，
0: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给每人吃点。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三天嘛，嗯，还是挺想念中餐，又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3: 饭也好了，菜也好了。
0: 不行，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点。
1: 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凉菜，你看。
3: 哎呀，我都想到你。
1: 这个
3: 自己喜欢了，
1: 老想了。
0: 阿姨，盛饭的啊、哦！
1: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哎呀，
0: 小时候
3: 我们农村，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嗯。
4: 养活他是最苦。
1: 为啥呢？
4: 咱条件不好啊。嗯。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弄。才几亩地的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唱给那边唱。咱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儿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1: 他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4: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活，薅草啊，掸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他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0: 你继续采访我来弄。
4: 我那干。我也不会说饭，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子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1: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4: 可就是这个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个当时我觉，妈呀，他俩可能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崽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的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那塑料瓶的，就他到老子，我没提醒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饭火钱，那家那饭火一斤，我这饭火钱就够了，啊，后来，赶到念大学的时候。

他考清上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都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上咱没有哈，就吃这样苦，遭这样罪的。

0: 你觉得那个变化发生在什么
1: 我觉得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之前过去的十年，那个时候我要的是赚钱，要改变原来的生活状态，要让父母过得好一点。那十年我说我的

0: 压在我的那些生意上。但其实当我在去年前婚姻结束以及我决定出国那段时间的时候呢，我说我已经快40岁了，我的人生可能一共有80岁的人生的话，我已经过了一半，那我剩下的这一半我要怎么过？继续这么拼命的去做下去吗？然后我给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把人生真的想通了，它其实是个剧本杀。那如果我有来越南当成我的第二次人生呢？我在这里可以生活，见我认为有价值的事儿，我可以在这儿自由的恋爱，我可以未来组建家庭，我也可以有孩子，我也可以没有，我也可以未来在这生活多少年，5年、10年还是20年，我不知道。
1: 他让你那个恐惧不在了，
0: 不在了，
1: 对，
0: 然后变成一种游戏的态度。那这个人生观就是 life experience is most important。
1: 华总其实是很符合我想象的那种，就是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他们生来就觉得全球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在当地交了很多朋友，在这里有了同学，有了爱人，包括他把他的家庭，他的妈妈也一起带到这里，就会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只有宏大的叙事，它会变成那个细微的，变成那个就是人和人的真实生活发生碰撞的那个感受之后，就会觉得出海这件事情更有温度了。
2: 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他乡忆故乡，我觉得在你身上
0: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2: 对，很好的诠释这个主题的
0: 第二故乡
2: 就可能你要在当地做成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你的血肉要跟当地融合在一起。
0: 出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不是叫创始人肉身出海，在这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方向的可能性，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2: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一，在没有十足的安全把握前，不要随意检测煤气、电路等。二，一定要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将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除去，避免蚊子滋生，做好家庭卫生，及时消灭苍蝇、蟑螂等。三，台风过后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被撤离人员不要急着回家查看受灾情况，更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四，被水浸泡过的食物除了密封完好的罐头类食品以外不得食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随地吐槟榔罚50。哼。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可能闻到了什么。
1: 一次惊心动魄的游猎之旅，用镜头追踪非洲五霸的珍贵足迹。
2: 我沉不起来，他跑掉了。
1: 一幕幕轮番上演的生死大戏，
3: 肯定是个大鳄鱼把他咬了，他算是完了。
1: 原始被训，以命相搏。
4: 18岁的时候，就把一个狮子啊，他把他打死了。
1: 一场流传百年的人兽恩怨，肉搏雄狮，保护家园。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

0: 清晨的非洲草原，从来没有看上去那么平静。两只猎豹已经一周没有进食了，空旷的原野上，猎物显而易见。不管是近处的角马，还是远处体型较小的黑面羚羊，选择的背后是生命的代价。猎豹们没想到的是，草丛里埋伏着新的窥探者，机灵的猎狗准备坐享其成。三方僵持的背后，镜头早已感知到动物们的心思。摄影师舒心已经再次蹲守了近一个小时，拍摄者跟捕猎者一样，需要充分的耐心。
1: 看样子他是想捕猎了。
0: 朝着羚羊的方向，他必须悄无声息地流过。嗅到危险的气息，只要一瞬间，
2: 他可能看见你闻到了，他一看到提醒手，他就没办法了，
0: 逃脱了。这是舒心第一次亲眼目睹野生动物间的生死对决，此刻他终于清晰地感受到脚下是向往了十年的非洲大陆。250万年前，人类与动物第一次再次相聚。从水草丰茂的湖泊到干旱燥热的荒野，无一不承载着罕见的风景和未被挖掘的故事。在非洲，最令人期待的野生动物当属非洲五霸，但想亲眼见到这五种动物并非易事。
3: 非洲五霸我特别感兴趣，犀牛、豹子、狮子、大象、水牛，非常想拍到。
0: 此次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东部，从坦桑尼亚至肯尼亚，辗转五个国家公园，追踪非洲五霸的珍贵足迹，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
2: 现在去麦拉国家森林公园。
0: 游猎之旅始于坦桑尼亚的曼雅拉湖公园，沿着东非大裂谷悬崖底部延伸50公里的曼雅拉湖，如天赐宝石一般，是所有动物的心之所向。狮子上树是当地最著名的景象，也是舒心最期待看到的。公园地貌多样，想在其中找到自己心爱的动物并不容易，但拥有15年工作经验的司机 Very 有自己的办法。
4: We use the radio call to know

0: what we're doing now. The road like this is just looking like a GPS. It's exactly like I can go anywhere in Tanzania, all national parks in Tanzania.
1: 果不其然，第一位庞然大物出现了。
2: 哦哦哦哦哦，对，在这里。
3: 那离我们三米远，两米远。
2: 没想到保护园区没有任何东西来影响他进出，在那自由的生活，当地人在保护他，他没有恐惧感，他没有觉得这个车上的人呐、啊，各个方面对他有何侵犯，没有一点，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环境。
3: 这牛，
4: 这几百只啊。这会看这个是最过瘾的。
1: 刚进公园就见到飞出五八中的大象和水牛，一切都显得轻而易举，但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人始料未及。蜿蜒行进了几个小时后，仍然没有见到任何动物的踪迹。天气渐热，看到狮子上树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
3: 没有感觉兴奋的东西，
5: 值得拍的，
2: 想拍到豹子、狮子啊，这些凶猛的动物，但是到了以后呢，一天什么都没看到。
1: 游猎像是一场永不休止的捉迷藏游戏，想一窥动物的真貌需要才智，当然还有运气。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Very 似乎发现了什么。
0: There is a bird shelter in lots, and then maybe there must be this leopard is hiding in these bushes.
6: 在这里守着等着，我们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1: 显然，豹子的耐心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等待的四十分钟里，他迟迟没有现身，失望而归。一行人打算第二天去恩格罗火山口碰碰运气。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一，在没有十足的安全把握前，不要随意检测煤气、电路等。二，一定要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将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除去，避免蚊子滋生。做好家庭卫生，及时消灭苍蝇、蟑螂等。三，台风过后，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被撤离人员不要急着回家查看受灾情况，更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四，被水浸泡过的食物，除了密封完好的罐头类食品以外，不得食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塞伦盖蒂大草原的旱季到来了，热浪从地表升起，扭曲了远处的景象，河流和水坑都慢慢萎缩。此时，另外一种力量开始肆虐这片干旱。

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席卷草原，动物纷纷逃窜。正乘坐小飞机赶往大草原的舒心，在空中撞见了这一奇观。

0: 这就是火烧的了。
1: 看似毁灭性的大火，却是草原再生所必不可少的。一心想追寻非洲五霸的他，却在路上遇到了小惊喜。
2: 看到他心情特别好，对，看到心情特别好。
1: 一个小生命降临在大火肆虐后的黑土地上，
0: 很可爱的，很活泼。
3: 好像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孩一样。
1: 邓玲成为了此刻草原上的主角，但对他们来说，危险无处不在。
0: 前面很多车在那里，啊，估计肯定是有什么凶猛动物。
1: 空气中散发着诱惑的气味，潜伏已久的捕猎老手终于露面了。
0: 来了，出来了。
1: 护色如同一件隐形斗篷。
0: 啊，这难得这个机会把它碰到了，这盼了多少天的，第一次看到豹子咋们就回去了。这是一个年轻的豹子，很精神，很有霸气。它在找什么？它好像捕猎一样的。
1: 猎豹的最快速度只能维持几秒，要想捕猎成功，他必须接近猎物30米以内，且不被察觉。他显得有点不安。
0: 这个时候起码等了30-40分钟了，还在等，看样子很饿了。
1: 司机 Polo 从别处得知了猎豹早上的经历。
4: The cheetah killed him the animals.
0: Okay.
4: And then came the hyena. To bring all the food.
0: 那里一个猎狗，那里一个猎狗。这个猎狗很厉害，这个豹子真实。哈哈，它也到树底下去坐到了。你看这个猎狗那个肚子啊，看胀得饱饱的。那个豹子还鸡窝的在那找食物了。
1: 眼睛看不到，并不代表未察觉到，气味早已对邓玲发出危险信号，暴露了。即使是最娴熟的捕食者，也做不到万无一失。塞伦盖蒂的角马和斑马早已加入迁徙大军，一路向北。大型猛兽的食物选择所剩无几，跟猎豹一样，狮子也面临着捕猎的难题。
0: 车子往那边打，就估计有情况。大情况，准备战斗。大情况，打哇！这种故事啊！
1: 一小时之前，这头水牛被扑倒了。

凶猛。哇，你看，你看，哦，又来了几只了，又来了几只，都是壮年狮子啊。母狮子，它陪着它的小狮子，它在旁边守着让它吃。我们现在离那个狮子，跟那个吃那个要牛的地方大概2米多远，在那牛的肚子里面吃了一张牛肉。

0: 它吃饱了，你刚才已经躺住了。你看，哇，这里还有好多蝈蝈啊，哇，十几只哦。右边那个前面三二三十米的地方还有很多只狮子在那里，哇，看那个，好恐惧啊！不对，目光离开眼前瓜分食物的场景，舒钦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狮群之中。
1: 围观狮群的人们想不到，车辆背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一切。就在这里，来来来，哇，太漂亮了！
2: 这是一家之主。对，因为这个狮子的颜色跟草丛差不多，它藏下去根本不用一看见来，让那些母狮子啊全部在那吃牛肉，它在保卫它。你看，它就这么厉害。 他们分了几个地方，几个三角形把这个阵地，他全部守住在。群狮真实这个场面，过去啊只在电视上看到了，今天呢离他啊最近的距离也就两三米远。
0: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感觉啊，完全不一样。这场五八之间的相互猎杀看似残酷，却是非洲大陆的日常。在这片变化莫测的土地上，动物们享受大自然的恩惠，却也日复一日的以命相搏。这片大陆的神奇，远超我们的想象。
3: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 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Here
4: comes another on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 is hanging off the back of it.
5: Time for a new start.
4: Let's go. That is cool.
6: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4: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6: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It's
4: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document how this train line is foster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ancient connections.
7: That was incredible!
6: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Beautiful!

0: 在本期节目中，
1: 他还在那儿，
0: 一场致命对决，
1: 他盯上我了，他在吐舌头，
0: 让斯托尔特置身于毒蛇的攻击范围中，
2: 情况有可能变得非常糟糕。

0: 来。
1: 天哪，
2: 让米克的捕蛇技巧
1: 好
2: 遇到了终极考验。
3: 克里斯，我来拿工具。
2: 一条神秘的蛇触发了后院紧急情况，我的两个孩子到

0: 在联系捕蛇团队之前，安迪设法拍了张蛇的照片，但画面太过模糊，斯托尔特和杰斯都无法确认蛇种，
1: 有点难以辨认是什么蛇，看起来像褐蛇，而且体型不小。目前最让人担心的是安迪的孙子在那一带玩耍，所以我们得尽快抵达，因为我们都知道蛇和小孩可处不来。
0: 春天时，郊区后院会经常出现东部泥眼镜蛇的踪迹，这是因为雄蛇会溜进来找对象。东部泥眼镜蛇又称东部褐蛇，这种蛇毒性极强。过去20年间，澳大利亚有超过60%的蛇咬致死事故由这种蛇造成。
2: 杰斯，蛇大就交给你。
1: 好，
2: 你来拿。
1: 好了。
2: 你好，是安迪吗？
3: 对，谢谢你们能赶过来。
1: 你好。
2: 应该的。
1: 你好，
2: 目前情况怎么样？
3: 之前我跟我太太去鸡舍捡鸡蛋，她进去后听到沙沙声，看到一条蛇。我们这里出现过几次蛇。
2: 好的。
3: 但他从没见过这种蛇。
2: 好，那么确定不是蟒蛇，不是常见的？
3: 不是。
0: 尽管安迪迫切地想保护鸡舍里的鸡，但他最担心的是家人。
3: 我的孙子们经常来我家，他们很喜欢跑去鸡舍看鸡或者玩耍，所以最主要的是安全顾虑。你们进去后，左手边会有一堆箱子，在最左边的角落，蛇就在那边。
2: 你们在那边看到了蛇？好的。
0: 鸡舍是蛇类的热门猎食场所。
2: 安迪，我要请你待在这边。
3: 好的。
0: 因为鸡饲料会吸引蛇类最爱的猎物之一，也就是老鼠。
2: 直接进去吧，别浪费时间。
1: 好的。
2: 没错，我要过去快速查看一下。对，他还在那里，他就缩在里头。进来吧，动作放轻放慢。
1: 看看他。
2: 他在那边，对。
1: 他还有花纹。
2: 看起来挺肥的。安迪，这绝对是褐蛇。
3: 确定就好。
2: 而且挺大的。
0: 东部泥眼镜蛇动作极快，并且防卫性很高。感觉受到威胁时尤为如此。
2: 你到后面去。
1: 那边后面。
2: 你的任务是顾好那一侧。
1: 好的，他能逃出来的地方太多了。真不可思议。目前里面能让斯托尔特移动的空间不多。
2: 天哪，
1: 还行吗？
2: 他盯上我了，他在吐舌头。
1: 情况有可能变得非常糟糕。
0: 阳光海岸栖息着超过20种蛇类，从身怀剧毒到完全无害的都有。
1: 钻石蟒很可爱。
2: 对，
1: 真的很好玩。
0: 但捕蛇情侣大阿黛尔和米克将每次工作都视为有潜在危险，这一点十分重要。
2: 来拿蛇钩和袋子。
1: 知道是什么蛇吗？
2: 完全不知道。
0: 他们接到当地房车公园的求助电话，游客后院出现了一条神秘的蛇。
2: 情况怎么样？
3: 我没见过这种蛇，它有银色和蓝色的条纹。
1: 是吗？
2: 对。它还在外面吗？对，他在那边。
3: 那是什么蛇？
2: 是绿树蛇。
1: 他在那边的树干上，正在往下钻。抓得好，动作真快，他差点就溜走了。
2: 你好，老兄。
1: 真棒。
2: 他真臭。
0: 绿树蛇有独特的防御方式，也就是从肛门腺分泌可怕臭味来阻挡掠食者。
2: 他好臭。
1: 挺有用的。
2: 真的好臭。我只被这种蛇咬过一次，其实那也不算咬。他们总是就像这样，他们总能摆出很棒的威胁姿势，很经典的动作。是我错了，多谢了老兄。
3: 你们会把它带走还是就放在树上？
2: 这取决于你。其实周围有这种蛇是好事。
3: 我也这么想。

0: 因为它没有毒，
1: 没错，
2: 对，
1: 它不会伤人或别的什么的。
2: 我们能把它放到离房子远一点的地方，对，
1: 那边有很多藤蔓，
0: 对，有很多树和藤蔓，
2: 我们会把它放到树上，
0: 对。
3: 绿树蛇对人类无害，同时身兼天然害虫清理员，对住在原始林带周围的居民而言，绿树蛇可谓绝佳邻居。
0: 就把它放在这边吧，这棵树很合适，
2: 对，
0: 他会喜欢这里的。既然你已经把臭液抹满我的手，还咬了我一口，你可以上去了。
2: 真的超好笑，看起来真棒。
0: 这种蛇真美，
2: 蜿蜒而上，
0: 真酷。
2: 辛苦了，
0: 太好了。
1: 米克，既然你们在这儿，如果你们还有时间，
0: 怎么了？
1: 你们介意帮我们看一下后面吗？我们有一堆木柴，那有一条黑色大蛇。
0: 是吗？像红腹药蛇。
3: 原本简单的救援，突然变成了严重许多的任务。
0: 确实很适合红腹药蛇，有很多躲藏处。
3: 红腹药蛇毒性极强，还可能致命。这种蛇遍布澳大利亚东部，偏好靠近小溪和河流的沼泽地区。它就住在这里。
0: 好的。
1: 通常我们会把篷布卷起来，它明显就在那里。
0: 好的。
1: 然后它一下子
0: 就在前面，
1: 就窜到后面去了。
0: 好的，它直接窜到后面去了。
1: 不知是我们还是它跑得更快。
0: 好的。
3: 由于蛇有大量躲藏处，如果米克和阿黛尔不够谨慎，这条红腹药蛇能轻松突袭两人。
0: 我们得做好准备，也许要到后面去。
2: 好，你想让我去哪边？
0: 这个吗？如果他要打算从后面钻出去，那我最好就去那个位置。
2: 好的，那么我来掀防水布。
0: 对，要请你掀开防水布，尽可能用蛇钩来进行，避免把手放到你看不见的地方。我同时从这里翻动。
3: 在安迪的鸡舍，
0: 杰斯，这一侧有个大缝隙。
2: 好的。
3: 斯托尔特和杰斯处于紧要关头，
2: 袋子准备好了，有需要就喊一声。
3: 两人正面对一条有剧毒的东部泥眼镜蛇。
0: 抓到了。天哪，这家伙块头真大。
2: 出来时小心脚下。
0: 好，等我一下，杰斯，他肯定吃了很多老鼠。
2: 继续后退。
0: 帮我一下，先给我握把。
2: 我要过去了。
0: 天哪，这条蛇真大。
3: 东部泥眼镜蛇攻击速度高达每秒1.8米。
0: 好，杰斯
2: 来了，
0: 你能绕到我后面吗？
3: 并且被列为全球第二毒的蛇。
0: 绕到我后面，然后先把握把递给我。给我握把，这边。
2: 拿到了吗？
0: 这条蛇真的很不得了，看看它有多肥。杰斯，我要把它装进袋子了，你看。
2: 天哪！
0: 进去吧，到袋子里去。
2: 天哪！
0: 看看它有多大。
2: 辛苦了。
0: 那条蛇真的好大，从这边往下看，它胖到鳞片全部撑开了。
3: 显然，安迪的鸡舍是这条褐蛇的快乐狩猎场。
0: 真不可思议。
3: 但现在餐厅要关门了，
0: 把它装起来吧。
2: 装好了。
1: 我们很高兴蛇被抓走了。孙子们一天到晚跑到这里玩，我们希望这地方对他们来说很安全。
2: 太棒了。
0: 锁好，放上车。
2: 给他找个更适合的家。
0: 说得好，走吧。
2: 好，出发。
0: 我准备好了。
2: 好。
3: 在房车公园，
2: 我要把这块木头拿起来。
0: 好。
3: 米克和阿黛尔想把一条巨大的红腹药蛇逼出来，他正躲在布莱克的柴堆附近。
0: 我也从这边开始翻。
2: 目前这边没看到，
0: 他可能还躲在柴堆里。
2: 小心手。
0: 没看到他在里面。
3: 这条蛇上一次被看到的时间是24小时前。
2: 这边也没看到。
0: 可恶，
3: 但他似乎已经离开了。
2: 要稍微扩大。

0: 网上有人求助，斯图尔特和克里斯收到布拉德的紧急求助，他家里有两个孩子，所以非常焦急。是一条超大地毯马在挡土墙里面，
1: 挡土墙最讨厌了，
0: 超级难对付，尤其是蛇钻到里面去的话。
1: 如果他把头钻进去，问题就大了。当蛇把头塞进狭窄空间，然后缠绕在里面某个东西上，我们就没法把它拉出来，因为那样会伤到它。
0: 跟我做屋顶检查时一样，钻进里面把自己撑大，结果动弹不得，
1: 出不来。
0: 那对蛇来说是完美藏身处。
1: 希望我们能及时赶到把它抓出来，车程只有15分钟。
0: 我有很好的预感。
1: 预感不错。
0: 地毯蟒能长到近4米长，栖息地遍布整个澳大利亚东部。这种蛇的下颌有数个热感应夹窝，可以协助它们猎捕恒温动物，例如老鼠。尽管无毒，地毯蟒咬力惊人，能造成严重撕裂伤和穿刺伤。
1: 我们走吧。你好吗？
2: 你好。
0: 你还能看到蛇吗？
1: 它正在移动，快来吧。
0: 好的。
1: 克里斯，我来拿工具。
0: 斯图尔特，你拿蛇钩了吗？
1: 拿了。
0: 蟒蛇正往挡土墙深处移动，
1: 它正在从挡土墙往外钻。对，没错。
0: 捕蛇团队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在蟒蛇彻底消失前抓住它。
1: 如果你直接从这边进去，抓住这里，它的头应该会从那边出来。
0: 好，准备好了。
1: 来吧，它在动。
0: 我能看到它的头。
1: 抓到它了吗？小心它咬人。我试着从这边抓它。目前的问题是，我抓到了它的尾巴，我们还没抓到头。它能缠在砖块或后面的树根上，但我们不想拉它，因为那会伤到它的头或颈部，这是我们最需要避免的。我要挠一下它，可以吗？
0: 可以。
1: 我是先听到声音才看到它。我听到沙沙声，于是看了一下，就看到它爬过去。
0: 它缠住了。
1: 我有两个孩子，年纪都很小，我要优先考虑他们的安全，不希望发生任何意外，所以我直接找专业人员来抓他。
0: 但这条蟒蛇不打算束手就擒，他想爬回去。
1: 好吧，

0: 也许该让他这么做，他不肯往前。
1: 我抓到了他的头，但看来第一个计划行不通，所以要试试第二个计划。我要放开他。
0: 好，
1: 斯托尔特抓尾端，我们再把他拉出来。准备好了吗？
0: 好了，慢慢放开。
1: 好，全交给你了。
0: 好。
2: 如果第二个计划失败，蟒蛇可能钻进挡土墙更深处，团队就再也无法抓到他。
1: 他往哪边去了？
0: 阿黛尔，找到了。
3: 好，真的是他。
0: 肯定就是他。
2: 米克和阿黛尔刚刚发现，
3: 他可真大，
2: 让园区人员心惊胆战的红腹药蛇。
3: 慢慢来。
0: 好。他显然生活在这条小溪附近，吃了不少青蛙，看得出来他很健康，状态非常好。我们会为他另找一片树林。天哪，
3: 小心，闪得好。
0: 进去吧。
3: 你想看看他吗？
1: 当然，我来看看。
0: 好，来看看他吧。
1: 没错，就是他。下防水布时，他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0: 确实，我也没想到那下面会有那么大一条红腹药蛇。
1: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坚持不懈地找到他。
0: 他个头确实不小。
1: 谢谢，这下安心了。
0: 多谢，但肯定很快又会有新居民入住的。
1: 我会直接打给你。
0: 再联络我们。
3: 这家伙我们就带走了。
0: 好。
2: 布莱克和其他人员回去工作，阿黛尔和米克则前往离房车公园十分遥远的野放地点。
0: 拆掉夹子，
3: 他迫不及待，
0: 准备好离开了。
3: 很高兴是你在应付他。
0: 是个大块头，他在吐舌头了。他走了。
3: 动作真快，
0: 跑得真快，太棒了。
3: 他很高兴能去新家，
0: 直接往湿地冲去。
2: 米克和阿黛尔的任务完成了。
3: 再见了，小家伙。
0: 做得好。
1: 准备好了。
0: 对，慢慢放开。
2: 但斯托尔特和克里斯仍在设法把一条大地毯蟒从布拉德的挡土墙中抓出来。
0: 头在这边，我试试。抓好了。
1: 对，
0: 轻轻压着它。现在我要轻轻把这个放到它前端下方。好，放手，放开它，让它动。它的头就在转角处，我要让它以为自己能动弹，只是没人真的移动。等等，好，抓住它，别拉扯。
1: 抓到它了。
0: 很好。
1: 你好，我要放开它了。
0: 好，可以。
1: 好。
2: 这条蟒蛇至少1.8米长，比布拉德预想的大上许多。
0: 是个大块头，它大概3-4岁吧。真漂亮，辛苦了。当它们处于这种情况时，通常你一抓住蛇，它们就会紧绷起来，挤开任何东西。它们会试着把头缠在某个东西上，有时你得温柔一点，慢慢把它们弄出来，直接放进去。好，给你。
1: 谢谢，进去吧。
0: 我很高兴，我有个大问题得处理，打一通电话，他们来帮忙处理。现在我们能安心了，我很满意。我很久没见你跑得那么快了，
1: 像巨大超重的羚羊，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蹦蹦跳跳，
0: 真是挺令人难忘的。我们去野放它吧。
2: 阳光海岸许多栖息地都能发现地毯蟒的踪迹。
0: 今天还得开荒。
1: 对，树林很茂密，
2: 而团队一向将蛇也放在远离人烟之处。
1: 好了，让这家伙出来吧。来吧，它真温暖。
0: 很美吧？
1: 它确实很漂亮，有轻微断尾，是很常见的伤。
0: 对，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被车碾到，但侥幸逃生。只要在泄殖腔下方，受伤部分会自然坏死和脱落。蛇类自愈力很强，这点很棒。
1: 把它放在上面，
2: 它立刻溜走了。它真漂亮，好好享受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
6: 大哥，
5: 哎，你好。
6: 您劝劝明宽，我不知道。
7: 说实话，明宽，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

0: 回来了吗？
1: 慧儿，你回来了，快，才回来，电报电报，贵州来的，你看看。
0: 三月回家，周荣。你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你别担心嘛，人家那大山里头，那通讯交通都不方便，你咋样？
1: 行啊，好啊，你这一窝蜂回来了，再一窝蜂走，妈也受不了。细水长流挺好的，快洗手吃饭吧。
0: 哎，咋又是白菜嘛？
1: 这儿呢，这儿呢，看。
0: 不是，腊肉啊。啊。不是说，给我姐留着吗？
1: 这不是不知道你姐啥时候回来吗？那你咋的冻上了？
0: 冻上。
1: 行。哎，过来，妈给你夹两块啊，剩下的妈冻上。
0: 嗯，再给我一块。
1: 冻上，那妈给你炒个鸡蛋啊，多放油。

0: 行啊，效果不错啊。哎，你出来了，孩子谁管呀？
1: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
0: 哎呀，我现在只要一离开那个家呀，哇，就觉得外面天宽地宽，浑身快活。哥咋还不来呀？妈说两个小时之后我必须得回家。我妈一周帮我看6天孩子，只有星期天能歇一歇。
2: 多好啊！得劲了吧？当初还不愿倒插门呢。
0: 得劲了吧？哎呀，于红。你一定要吸收师傅的教训。
3: 为啥呀？
4: 不是春燕咋的？你家有儿子了，让我松姐绝后啊！
0: 啊，你们俩立呗，快点呗！哥，来了！
5: 哎，
6: 波儿来了，
5: 都来了啊！哎，同志，菜单。
0: 好嘞。
5: 今天我请啊，
6: 你不请谁请？你张罗
5: 怎么？
0: 就算你张罗的，也得我哥请啊。
5: 干啥呀？我俩正一样呢。
7: 吴姐，
0: 你又没有家庭负担。搁这
7: 儿。嗯。
6: 来，啊，来，不是这样，咱们哥几个呗，咱一人出点，
5: 行，一人拿钱。
0: 就你冲大哥的，你们不知道，他俩姐姐返城以后半年多了，都没找工作，就吃我俩跟他爹。
6: 我说张春菊，干啥呀你？能把嘴闭上？
0: 不能。
6: 不咋的，你还晒脸了是吧？
0: 我晒脸打的。不，
6: 你干嘛呀你啊？
5: 干啥呢？坐，坐坐坐。
7: 来，请道长。
5: 无妨。干啥呀？咱不是说好吗？以后每年至少聚一回。大家好长时间不见了，都忙这忙那的。今天好不容易见一回，
6: 干啥呀？没事没事。
0: 就是，有我哥在呢，想吃啥尽管点，反正是他给结账，对吧？对。夫人，哪个菜最贵啊？哎呀，要不就炒一本吧，把他吃成个穷鬼。
6: 来这儿，我整一个那个猪肉段。
0: 我要一个溜烧猪大肠。
4: 我媳妇儿大拉皮。哎呀，
0: 那个锅包肉，锅包肉。
6: 那个炸个茄盒，
8: 你姐愿吃那个。
7: 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行。
5: 吕川来信了啊，说你们一个个拉家带口的，就把信寄我了，让我给你们看看。
9: 好，那念念呗。
5: 怎么
9: 样？念念。
5: 我看吧。来，见字如面，请代我向国庆、吴倩、春燕、德宝、赶超、于红等
0: 是谁呀？
5: 等啊，问好。
6: 谢谢。
5: 我来这里的一个学期，感受很深。
10: 我的同学里有些人，
5: 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还有一些随大。

0: 六的二百五，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完全不过脑子。当然了，更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有独立思想，有勇气。我深信，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真正的关心，而不是嘴上说说。
1: 心里头只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2: 这家伙刚离开建行厂不到一年，这开始叭叭给我们上课了，这开始。哎呦，
3: 他家不是小业主吗？这咋还推荐上小了？
1: 我说心里话，应该亏去。表现好，出身好，
2: 不知道咋的，川家突然冒出个烈士，那烈士那必须优先，
1: 那是没毒不毒了？
2: 别读了，闹心。
4: 对，
1: 我看两眼来。
0: 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看吧，这啥字儿？
1: 立，人家都读，没文化。
0: 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
1: 黑云压城。
0: 干啥？
1: 咋呀？
2: 不让念了，
1: 咋的了？
0: 哎！干啥呀？
1: 干啥呀？
5: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咋了？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是单位的标兵，部门的领导，最近经常让我们去上面开会，传达一些内部精神。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记住三点：一，吕川的姓，咱没见过，没听过，不知道；第二，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别的想也白想；第三。
6: 哥，以后别再跟吕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哎，
7: 他要给我写。
6: 同志，哎，咱的菜好了吗？
8: 马上就来。哎，
6: 再来六瓶啤酒啊！
5: 好嘞。
6: 这就是我女婿哦，长得还行哈、啊，
8: 岂止还行啊，<笑>
6: 才貌双全，大娘，您福气啊！哎呀，
9: 我小儿子下班了，
6: 哦、
9: 挺困呐。哎，家里来客人了。
6: 哎，你好，你好。
9: 是那个啥什么杂志社？
6: 啊，那个《金土地》杂志社的吧？
9: 对对对。
6: 邵静文主编，对吧？<笑>我爸跟我交代过您的事儿啊。那个我姐夫过两天就回来了。
9: 刚才大娘都跟我说了，冯老师回来了，记得通知我啊。<笑>
6: 哎呦。
0: 就不打扰了。
9: 哎，别别别，留下来吃饭。
6: 不，
0: 我走了。
6: 那我送送您。
0: 哎，慢走啊，慢走啊。哎，留步，留步，走了，走了。哎哎哎，嗯，哎，留步，留步。哎呀，哎妈，你现在虚荣心是不是得到极大满足啊？
9: 那是啊。 哎，你就说哈，细小咱这光字片就咱老周家的孩子最有出息。哎，
0: 我差点意思。
9: 你差点啊？你是差点儿，不是？你差。你爸说的好，这叫各有所长。你孝顺呐、啊，你比他俩都强。妈现在出门啊，那脸上老有光了。<笑>你说这人老了比啥呀？还不就比孩子吗？<笑> 真想你姐了，这你姐呀，点变样了啊！一晃都7年了没见她，孩子都这么大，谁？
6: 请问是周炳坤家吗？啊，是。你是周炳坤？
0: 我是。这是月月。
6: 谁？月月是？冯月，周荣老师的女儿。
0: 哦。
6: 是月月吧？
0: 是，那你是谁呀？
6: 哦，我叫郭成。
0: 啊，一直替我爸写信那个。

0: 哎，对对对，咋回事？后来啊，我就调贵州了，单位离周老师家也很近，我经常去他家呀，向冯化成老师请教，我也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
1: 不是，周荣呢？
0: 是这样的，他们呀本来准备春节就回来。票都买好了，但是没挤上车，这带着孩子呀，确实很难挤。有一回啊，我过年回去，我是从那个窗户爬到车厢里边的。这次单位安排我节后休假，我跟周老师他们都说好了，我们三个一块回来。然后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是四平人。
2: 不，我就问你周荣呢。
3: 妈，你先别急。
0: 不是，周荣呢？
4: 程叔叔，动动乐。
0: 哦，
4: 你确定柜子里面那铁盒子里面有桃酥？快快快！
0: 来，上上来，舅舅，哎，舅舅，放过来吃，舅舅啊，来，舅舅吃啊。哎呀，
4: 行了行了，你先别招他了。你说，孩子他，我家周周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0: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4: 那能有啥事儿啊？临时。
0: 大娘，我在周老师和冯老师面前就是个学生，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做，老师不说的，我也不好问，是吧？
4: 哦哦，对了，这个是周老师写给我的你们家的地址，你看看是可字吧？
0: 我看看。
4: 书记，说啥事回来了吗？
0: 你这死孩子，给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妈，你赶紧别让人一直站着，就抱孩子一直。
4: 哎呀呀，你看，哎呀，小郭，来来来，月月月月来来来，
0: 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啊，
4: 妈妈，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哎呀，现在认识，你坐下歇口气儿，饭都在锅里，你快给小郭盛过。
0: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得赶紧走，赶火车。
4: 哦，那你家里有啥，你都给他带上。
0: 真来不及了。
4: 这样，你赶紧跟我去趟火车站，你姐给家里带的东西啊，我全存那儿了，我带着孩子刚才拿不了。那行，
0: 那赶紧走走走走。
4: 那一块西洋参一车啊，别耽误了他赶火车。
3: 知道了吗？
4: 快，月月，那来来来来，月月，哎呀，姥姥给投诉啊，姥姥给投诉，不管啊，来，啊，看，投诉，嗯，把这个放下，
3: 来，拿好了啊。
5: 火车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出了故障，停了3个小时，我们就下车透风。我想吃啊！啊，不吃。你拿这个吗？哎呀，吃吧，吃吧。哎，他怎么不吃啊？
6: 不知道他们在休息。
7: 他们在说什么？
5: 哎呀，鸡说的话人听得懂呀。
6: 我听得懂。
5: 他们说什么啦？
0: 他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爷爷太厉害了，观察之细腻，想象力之丰富，表达之准确，将来一定吹一篮胜一篮。冯老师，
4: 爷爷，
0: 我刚写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我给你们念念。
4: 冯
0: 老师，
4: 那妈妈要尿尿。
0: 走，
5: 妈妈带你去。
0: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敌人，利用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聚众闹事儿，转移斗争大方向。
4: 国企是跟这有什么关系？我给你念念啊，悼念周总理，看呀，看呐，1万只天鹅展翅，搭起一座。 洁白的天梯，1万只孔雀开屏，化为一道奇异的彩虹。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升腾，正在融入中国之记忆。

0: 张总理、华夏神州都因为你的离去而哭泣。你是无私的公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这事能不能借我抄一下？谢谢。
2: 同志，我先抄吧，我写得快。
3: 不行，
4: 我还没抄，
2: 我很快。
3: 哎，不行不行，
2: 我还抄呢。
3: 给你一个一个来。
5: 同志，
2: 同志，
3: 我抄完就给你了，你急，
6: 别着急，别抢我的，
3: 别抢，
6: 别抢了。同志，
3: 你们都住手！别抢了，
6: 快快快！别抢了，别抢了，别抢了，别抢了，快松开！
3: 靠着来，靠着来！这是个误会，
0: 这事是因我而起，
3: 你有心就让。
6: 你也走。
3: 不对，这是个误会。快下来，下来！要不怎么办？
6: 你听我说，
3: 同志，这是个误会。同志，同志，你听我解释。
5: 阿成，
3: 阿成，
5: 怎么了？这是？
7: 周老师，出事了，打起来了，冯老师被抓走了。
5: 月月，没事没事，妈妈在。我妈妈在，妈妈在。
8: 爸爸，
5: 你帮我拉着点孩子。这是我家弟弟，帮我把孩子送过去啊。月月，听叔叔话啊，跟着叔叔走啊，听话。哎，拜托了。
9: 冯老师太书生气，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

0: 如果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被定性为政治事件，那冯老师……对了，写着你家地址那张纸的正面，就是冯老师写的那首诗，留个纪念吧。
1: 哎妈呀，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孩子，
2: 睡了。
1: 啊？咋样？
2: 好着呢，可亲了，这血缘呐是挡不住。我先烧点水去，你先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出来收拾。

0: 我姐那个带着鸡蛋让我给打碎了。你是想吓死你妈呀？鸡蛋碎了就碎了呗。你也是的，他怎么大老远带什么鸡蛋呢？哎呦，还跟你因为这点事儿还掉眼泪儿。你妈要像你这么不经事儿啊，早死一百回了。妈，那你经历过啥事儿？我不知道。
1: 我要跟你说了，你别告你姐啊！啊！我当时生她的时候吧，难产，但医生就过来问我，说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他问我保谁？我说保大人。那时候你哥2岁半，你姐刚生，妈没了，那俩孩子一个都活不了嘛。后来呀，你爸知道了，还夸我呢，
0: 还夸我呀。

0: 这个女人不一般呐，能经事儿，尤其是大事儿，绝对拿得起来放得下。
1: 妈，那我跟你说件事儿呗。
0: 说呀。
1: 你坐。你坐。

0: 我跟我姐，就没人可以带走。现在就怕丁先生政治事情。
1: 妈，妈，妈，妈。

0: 哎，唐尼莫，唐尼莫，唐尼莫，唐尼莫，别动，别动，危险，危险！
1: 小炳坤电话，长途的，
2: 请假了。
1: 师傅，过来。
0: 别动啊！我去找电工，
1: 来帮个忙。
3: 炳坤吗？

0: 喂，
1: 周荣，也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起因确实是因为冯化成，但是他根本没动手。我怕有些人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0: 我得马上回趟贵州，请他们单位出面。
1: 女儿我托人送回家了，不知道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去你家。那怎么联系你啊？
1: 拍电报吧。
0: 电报，好。
1: 谢谢啊。

0: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所以秉坤啊，医生说的话呢，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
1: 天空，天空，
2: 隔一地，隔一地，大地，大地，
3: 一月，月，一月月，月亮，
4: 月，月亮。
5: 何老师，严宝，
6: 谢谢啊，
5: 李先生，我走了。
7: 家中一切好，蔡晓光。奶奶，
8: 起来呀！奶奶，你怎么不理我？奶奶，起来呀！奶奶，起来陪我玩。奶奶，起来。
7: 月月，姥姥累了，让你姥姥睡一会儿，歇会儿，好不好？啊！
8: 舅舅，我可想我妈妈了。
7: 舅舅给你拿桃酥吃，好不好？
9: 自己拿着。听到人参草，你吃不吃？秉宽，最近家里多亏你们了，姐在这边也挺好的，别担心。 华城单位同意出面，华城在单位表现一直很好，单位出面肯定会起作用。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请放心。

0: 你擦屁股啊，来，拿给我。哎呀，你说说，你舅舅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拉这么臭。
1: 我现在边工作边等他们单位的消息。月月看来得暂时住在家里，给你添麻烦了。时间不会很长的，有急事可以找你小光哥帮忙。周荣。
2: 哎，秉坤，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3: 啊，我请几天假。
2: 哦。

0: 秉坤啊，歇会儿吧。我就手就给灌满了，算了。咋的事儿？有事儿啊？啊，来，你坐。秉坤啊，事儿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呢，这也不是常法，对不对？ 哎呦，我没事啊，多少困难我都能克服，但是你不能总请假呀，你还是得跟你爸、你哥说，让他们拿主意。现在家里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扛。
1: 是，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其实想来想去吧，有。 有这么几个方案吧，你说第一个方案就是我跟我哥、我爸他们说，但是说了他们能咋的？他们就不工作了，回来照顾我妈，那不现实吗？那你要说不工作了，那就我不工作了呗，这就近。哎，
0: 不工作可不行啊！
1: 那既然不工作不行，那就不能告诉我哥跟我爸，那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啥忙，就干着急。第二个方案就是我谁也不说，我自己扛着。
0: 但这显然也不行。那第三个方案就是，我就寻思着，要不然就花点钱，找谁帮帮忙。哎，那得找一个知根知底、靠得住的人。你说说，行不行啊？这一老一小，
1: 婶子，你帮我寻思寻思呗。
0: 哎，国庆他妈和他那两个姐姐都在家闲着呢。
1: 行倒是行，关键是我不好跟人说呀，都是街坊邻居呢，咋谈钱呢？
0: 我跟他说，我去说，你打算给多少钱呢？30呢？要35。30都多了，就30，我去跟他们谈，就说是我的主意，不说你。他们都知道我跟你妈的关系。啊。
1: 那就麻烦婶子了，啊，这段时间一直麻烦你，你说春燕、德宝还上班，那还有孩子在家，没人照顾。
0: 你这是跟我客气，快快快，你挑水去吧，啊，趁现在水站的人少，一会儿大伙都下班了，哎呀，还人多，还得排队。哎，对了，一会儿你挑完水回来，你看着月月，我去国庆他们家说。

0: 看看啊，这好着呢。中午给你烀茄子啊。这咋了呀？我姐家孩子。
1: 忙着呢，大姐。嗯，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2: 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舅舅回家。
1: 行，回家。那没事儿，我先回去了。你买菜吧，反正春燕他妈现在去找国庆他们家帮忙去了，应该没问题。你赶紧买菜去吧。

真是你们整的。

0: 春燕妈说国庆的二姐分配工作了，都已经上班了。那大姐也有信儿了，只有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国庆他妈就得在家给国庆带孩子。所以我过来就问问你，你说那个办法啥吗？
1: 我去照顾你妈和月月。
0: 那男的呢？那男的咋办？
2: 我男的有我。
1: 我带着光明和楠楠一块儿去，一个呢孩子在我跟前我放心，再一个省得别人说闲话。我白天去晚上回来。
0: 你这去了带俩孩子还伺候一病人，但是纸盒肯定糊不了了，这钱我出。
1: 水自流和骆世斌出事以后，这钱不一直都是你出的吗？他俩游街的时候我妈看见了，回来就告我。我妈走之前给我交代了后事，把孩子送人。她说那样的话我卖冰棍儿或者是干点其他啥零活，我跟光明就能活下去。我那时候还真的想过把他送人，送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你带着钱来了，你跟光明说你每个月都会来，你真的每个月都来带着钱。我其实好几次都想问你，你那钱哪儿来的？我又怕问问该咋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你每个月送来的钱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那时候男的太小了，我带着他我啥活我也干不了。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你那钱咋来的？
0: 我那钱我把我们家家传的镯子偷偷也卖了，卖了一千两。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出事儿。
1: 我不

0: 有你那钱，我们真活不下去。所以我都想好了，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去把这事儿给拉了。
1: 姐，咱明天就去秉坤哥家吧。

0: 怕人说闲话？
1: 不是，我是怕人说你闲话。
0: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1: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0: 只要不给你惹麻烦，我啥也不怕。
1: 我也是。

0: 二婶，咋了这是？
1: 还有脸哭？
0: 咋了婶儿？
1: 你让他自个儿说。
2: 我叫包婶儿。
0: 啥？婶儿是你叫的吗？
2: 我一看奶奶在小包汤刷碗。
1: 他就端着这碗往水缸里放。
0: 那不行，那能行吗？那水缸里刷碗，那一缸水不就废了吗？还得刷缸，是不是？
1: 那都是小事儿，他一头就栽到水缸里去了，差点没淹死。你说，这要是把孩子给淹死了，我怎么向你交代？你怎么向你姐交代？
0: 不能这样，这太淘了，知道吧？啊，啊！
1: 带孩子难，给别人带孩子就更难。
0: 好好啊，好。

0: 林坤哥
1: 来了，
0: 没耽误你上班吧？

0: 加把劲啊，同志们！
1: 学习比干活累。
2: 哎，坤儿，你跟谁来了？
3: 川儿，
1: 你家怎么样了？
3: 我家我雇了个人，你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4: 这一下汽车，这就闻见酱油味儿。我这还头一次来酱油厂。
3: 哎，马叔。
4: 哎，小马。
5: 老马，老马去开会，非要拐个弯过来看看你们，主要是看看吕川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
4: 哎呀，你们这儿的工作环境，看来还比较艰苦啊。小吕啊。
1: 哎。
4: 我看这样，你先在这儿干着，这厂子里的人呢你也熟悉。

0: 将来有机会了再去上大学，好吧？
1: 嗯，
0: 是这样，这上边呢找我的外调，无意当中呢找到了李全元的家人。

0: 还得麻烦马书记出面，是我做事太不谨慎。
1: 哎呀，就你这个年纪，谨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啊，要敏锐，要热情，要有棱角。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能干事的干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不是你们知道这是谁说的吗？啊，
2: 鲁迅吧？
1: 对，没错。你看，一看这小时候是看了不少书。
3: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0: 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1: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我不一定。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2: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3: 大家好，我是文双。
10: 我叫张随梦。
7: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
7: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7: 叫姐姐啊，
8: 叫姐姐。
9: 是，哎呦，
7: 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7: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8: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7: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啊。
7: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微骨之余，发微

0: 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 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
6: 吧？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 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5: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0: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5: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5: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 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
1: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蓝天地间，热带雨林绿海浩渺，宛如一部古老而神秘的生命之书。它以茂密的树冠为华盖，以蜿蜒的溪流为脉络，滋养着无数生灵。珍禽异兽穿梭于夜影斑驳间，奇木异草生长在阳光雨露中。世居于此的人们是雨林的孩子，他们深谙自然的规律，敬畏每一朵绽放的花朵，尊重每一只栖息的飞鸟。他们世代与雨林相生相伴，从雨林中汲取生存的养分，也用质朴的行动回馈着这片土地。海南岛腹地有一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琼中。这里群山连绵，云雾缭绕，雨林茂密，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仙境，古老的黎族文化便发源于此。相传七仙女结伴出行，途经琼中一座奇峰，七仙女中的桃花仙女被这座山峰的富饶与美丽深深吸引，心生眷恋，下凡在此居住。不久后生下一位少女，相传她就是黎族人的始祖黎母。自古以来，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海岛的善男信女们都会聚集在黎母庙前虔诚祭拜，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擅长歌舞的黎族人更是在这一天载歌载舞，欢庆黎母的诞生。四千年来，黎族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用智慧与汗水创造了独特的雨林文化。

0: 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延续着黎族文明的血脉。海南五指山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土壤特性，成为种植茶叶的理想之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世代以茶为生。五指山上有一位利用五指山立体生态环境深耕有机农业20余年的茶姐。茶姐名叫郑丽娟，1999年名校哲学专业毕业的郑丽娟从广州辞职回乡，从父亲手中接过茶园，做起了农民。起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
1: 我也在学习，也在思考，黎族这个民族它虽然没有文字，但它也有灿烂的文化，需要有人去传承、去挖掘、去学习、去了解它，然后通过我们的思考把它跟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茶去结合起来，去传播我们海南黎族的这茶文化。
0: 20多年间，郑丽娟逐渐摸索出了她独有的茶园生态平衡之道。她拒绝除草剂和化肥，充分利用海南热带雨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模拟自然群落，构建茶树与多种植物共生的立体种植体系。
2: 哇，好棒啊！
0: 所以，茶姐郑丽娟种出的茶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1: 茶树上的，这是我们的雷公根，这个菜呀、下雨天呢它就长出来，而且呢它比较矮，它不会挡住茶树的光。奶奶把它采回家以后，我们可以熬骨头汤啊，可以清热解毒、喉咙痛、牙痛就吃啊。反正你这个国家公园里，
0: 闲暇时间，茶姐就带着孙子漫步在熟悉的茶园，讲述着每一株植物的故事，像热爱自然的种子悄然播撒在孩子心田。
1: 奖励你了啊，
0: 这是生命的传承，更是对绿色未来的美好期许。从繁华都市到乡野茶园，从哲学思辨到躬耕龙亩，茶姐郑丽娟20多年的青春在这片雨林中的茶园里绽放。茶姐郑丽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喜爱雨林茶、雨林的文化。在种植茶叶之余，郑丽娟对黎族传统的织锦技艺也很感兴趣，因此她在水满乡结交了一位特殊的朋友，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传承人王秀丽。黎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相传黎族的祖先从雨林中获取灵感，用树皮、麻线编织衣物，逐渐发展出独特的织锦技艺。黎锦的花纹多从雨林中汲取灵感，将青蛙、鱼、花草等自然元素融入织锦中，将自然的生机与美丽编织成绚丽的锦缎。每一根线，每一道纹，都承载着黎族人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每一幅黎锦都是一幅生动的雨林画卷，讲述着黎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你看这一条裙子好像你现在织的面料跟它是一样的，
2: 这果类的那种，
1: 就一串串的水果，野果，对吧？
2: 这个是代表女性的，你看面织、反面织，
1: 这是反面织的，
2: 反面跟正面都是有凸出来的。
0: 王秀丽出身于黎锦世家，自幼跟随母亲学习织锦，至今30余年。
2: 构成的，我也要把这个技艺，我女儿也要去传承下去。然后还要让更多的我的徒弟

0: 呀，我的那些姐妹呀，她们也学到我的技艺。现在我们也到学校去教学生，学生也能学到这个技艺。我希望以后我的技艺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学到这个技艺。
1: 千百年来，织锦技艺主要由黎族女性掌握，母亲将技艺传授给女儿，代代相传。曾经跟母亲学艺的王秀丽，现在将织锦的技艺不仅传给了女儿，她还向越来越多的人教授织锦。在王秀丽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手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0: 就像这个，我们就
1: 一片茶叶，承载着海南大地的芬芳；一缕离锦，编织着民族文化的瑰丽。
2: 这个说的是
1: 郑丽娟和王秀丽将两者巧妙融合，以离锦的斑斓色彩和独特纹样，为有机茶披上文化的外衣。
3: 你只是把这个稻谷变成，
1: 这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对生态理念的诠释。以锦为媒，以茶为戒，让世界品味海南，感受黎族文化的魅力。
3: 我们在一个没有这么干净、这么纯粹、这种生物多样性、原始植被这么好、有各种各样的能够生物的这种什么昆虫啊、蜜蜂啊、蜘蛛啊，它能够包括鸟类，它能够周围给你的茶厂能够形成一种天然的这种保护的这种生物的一个链条，你能够跟这个地方能够跟这森林跟这个雨林同呼吸，然后它你再回馈它养育它，然后去种这些茶树的同时，它也在滋养我的生命。你在这里生活，你是喜乐的，你是健康的，然后呢你这里种出来的东西是优质的，我觉得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

雨林不仅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精神归宿，更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外来的年轻人走进它，融入它。新与旧，守护与探索，在这里交织成雨林的未来。在英歌岭与里姆山之间的山脉之中，有一座被当地苗语叫做东拜贝的山岭。这里海拔600到800米，是海南最高的黎族苗族混居村落札韩村的林地。就是这片林地奇妙的自然环境，治愈了理想主义青年刘鑫。2017年，刘鑫告别了从前的工作和生活，与爱人和2岁半的女儿一起从遥远的北方来到了海南，寻找他们的理想生活。他第一次走进札韩村，被这里依然保留着的一些雨林原住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所感动。札韩村林地的主人在10多年前为响应号召，种下了20多亩加勒比松树苗，期待着当小树长成大树，便可砍伐获取经济上的收益。但随着近2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成立和森林保护法的不断完善，已经成材的松林被赦免在了这片土地之上。于是善于在自然中寻找出路的雨林原住民，在高耸的松林间种下了6000棵罗布斯塔咖啡树。作为外来户的刘鑫

0: 感动的同时却也在思考着，人类享受着被雨林生态所滋养的同时，是否也应该为雨林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做些什么。
1: 这些是没有树荫的这一片没有树荫的，你看叶子都黄黄黄的你看到这一片一下种植就明显就看到那些叶子会比较绿。咖啡是
0: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刘鑫在这里遇到了原住民苗族小伙小龙，他们和对咖啡感兴趣的村民带着同样美好的愿景一拍即合，成立了山民智库合作社，要利用这些可爱的豆子探索林下经济和生态平衡。
1: 不掉的话，你不掰掉它，它也会自然脱落了。
2: 雨林的湿度这么大，但是没有灌溉的话也还是不行。
0: 雨林的土壤其实并不肥沃，对于雨林来说，咖啡树是外来植物，它又生在全村人饮水资源所流经的溪水边。
1: 这里也是林下种植嘛，
0: 如何在较少的人为干预下既不影响雨林生态又能发展林下经济，成为了刘鑫和小龙践行雨林咖啡项目的核心。
2: 那我们的咖啡林和正常咖啡林不太一样，下面有很多倒塌的木头，
3: 就是隐藏在这片咖啡林里的秘密，
2: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肥料来补充这片，但是这木头也是雨林里倒塌的木头，只是把它放到咖啡林里，然后作为来平衡土壤肥料不够的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个办法。
4: 拿个旁边右手边有个树枝，地表是不要，我们是要地下一厘米左右的。一般颜色更深的话，我们也认为它土壤有机质含量是更高一点的。
0: 除了自己摸索，刘鑫邀请了海南师范大学金老师团队。
4: 这是混样，然后
0: 他们尝试研究雨林土壤对于咖啡质量的影响，更清晰地对比出生态种植与非生态种植对雨林生境的影响，进而探索出一个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护生态的最佳方案。经过几年的锻炼，小龙也成长为了专业咖啡晾晒师、手冲咖啡师。
2: 你来拿杯。
0: 对刘鑫而言，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围坐在一起，品味咖啡的醇香，感受雨林带来的宁静与踏实。
2: 甜不甜？就是那个味道特不特别？
5: 我觉得雨林它是对我有很大的滋养和帮助。我在想，我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雨林就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希望能够通过一杯咖啡，然后把喝咖啡的那个人和雨林连接在一起。
0: 从最初的理想触动到如今的咖啡醇香，一颗颗咖啡豆让刘鑫在雨林中的探索提交了一份充满温度的答卷。保护与发展并非单选题。
4: 在山上喝的，然后在山上
2: 雨林野餐，
4: 雨林野餐，然后喝的咖啡。
2: 这个是我喝过所有罗布斯塔豆子当中我认为味道最丰富的一个豆子，你如果喝过其他的就有了。
0: 这些是柔和了时间、雨林、泥土等风味的咖啡豆。走出雨林，成为滚烫的液体，它所流淌的是关于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和山民智库合作社的成员们想要打造一个更有温度、更能共赢的未来社区的初心。在这片绿色的奇迹中，雨林茶的清香，传心屋的智慧，李锦的斑斓，咖啡的醇厚，交织成雨林经济的动人画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双手守护雨林，也从雨林中获取生活的智慧。他们以敬畏之心与自然对话，以创新之力让传统焕发新生。在这里，经济与生态共生， 文化与自然交融。雨林不仅是他们的家园，更是他们智慧的源泉。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也是一段永续发展的绿色传奇。

0: 凝结在古树叶间。虫鸟伴随丛林的呼吸啾鸣不断，千百年来，人们在这片翡翠秘境之中与自然生灵相生相伴，祖祖辈辈的守护化作生活的智慧。
1: 那个方向有
2: 那个树，树种有往这边一个方向嘛，这个方向比较空旷一点。
3: 好，
2: 这边倒，然后你注意控制的方向。
3: 对，在这个缝隙里面下去就行了。
0: 在国家公园内，有着近千平方公里的历史遗留人工林。关于这片人工林，一个关键问题悬而未决：是任其自然演变，还是主动科学干预？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彭文成和他的团队，用9年的坚守来寻找答案。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在尖峰岭片区内建立了20个试验样地。他们通过对样地不同方式的人工干预进行试验对比，以此来探寻海南这860平方公里人工林最佳的处理方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5.85%，这其中的森林资源主要包括原始森林、天然次生林、人工林三种。原始森林中古树大树较多，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生态结构最为稳定。天然次生林通常由原始林砍伐后通过几十年的自然生长形成。人工林是人工种植而成，树种单一，生物多样性较少，生态效率较低。等待这片生态功能薄弱的人工林自然修复，将是一个以数十年为单位的漫长过程，但生活在这里的珍稀动物们却亟待保护。
2: 如果不采取一定的人工措施进行辅助的话，那么它自然的修复和恢复时间是相当漫长的。但是我们国家公园内呢，有不少这个珍稀的动物，这个恢复的时间是相当紧迫的。

0: 核心保护区的人工林该不该砍伐，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工林，如今正在影响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人工林的退出，对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至关重要。然而，这并非简单的砍伐，而是一套模拟自然、加速自然的生态修复手术，用科学的、可控的人工措施，为整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人工林退出与修复，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最佳路径。
1: 编号031-011，树种海南大头茶，树高9.6米。
0: 这一片高大的树种叫做马占相思树，是我国1979年从澳大利亚引进的外来树种。八年前，彭文成和他的团队曾在这里对这种外来树种进行过不同的建伐实验。如今，他们每隔两年都会对不同的样本进行复查、监测、采集数据，以便研究比较不同的人为干预方式获得的近自然改造效果。
1: 马占相思，它这个也是树生林，这里有一棵那个相思木，然后它周围就可以形成一小片的那个相思林，它这个繁殖能力是比较强，我们都称它是霸王树种，因为它那些长得快，我们本土就是生长的速度慢。你看我们那里有几棵那个小坡蕾，它长了几年都还是那60-70公分都长不起来。它这个坡蕾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的树种。
0: 通过对马占相思树这种霸王树种进行间隔采伐之后，其他植物得到了生长的机会，动物和昆虫得到了食物。它们除了记录样地的植物种类和数量，还需要对这里的土样进行科学分析。
2: 第一层5公分够了，准备挖第二层吧。
3: 我们经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相思类的这个树种，它林下有一定天然树种，相土树种更新到一定的程度的条件底下，那我们采取这个截伐措施，那么采取了叶藻，对这个原生树种的恢复，这个促进作用也好。
1: 马占相思它长得高，它那个木质比较脆，有时候刮台风的话，整片都被台风刮断的都有，就是会压坏那个小树苗。
0: 不同树种需要不同方式的人工干预，树皮环剥后的沙木会逐渐死亡，在给其他雨林植物腾出阳光的同时，还能够树立几十年不倒，不会对周边植物造成损害。
4: 大爷，你把这个样线重新拉一下，看样方。然后胡工，你们
5: 来，我们拿了几个，把这个拉一下，把这个样线拉一下，
4: 把这个样方这个位置定位一下，啊，定位一下。然后王跟黄志奇，你们两个负责把这个树复查一下。
5: 胡工，你看这个沙木，它这个材质还是比较，这个新材还是比较耐腐的。
6: 是，
5: 你看这个是90年代砍的树，它这个树头还在这里。
4: 哎，大爷，这里有一株那个环剥的沙木，它现在又愈合了，把它环剥一下，环剥一下。
6: 对呀，你看，可以打在那个树上。
0: 沙木的生存能力非常顽强，一点点表皮的留存都会让它再次愈合。
5: 效果一下。
0: 为了检验环剥实验的效果，彭文成和他的科研团队通过人工地面调查与无人机高空俯视相结合的方式，观察整片雨林。
6: 我这边呢，看那个样子，
3: 我认识你这里可以站在那个上面，你看一下，我看一下那个环剥试验那里那个。
5: 你看

0: 这些不是沙，这些是沙漠了是吧？这一块跟这边不播的，跟不什么的话，就有点区别。你看就看得出来。
1: 雨林中各种树木的和谐共生，将会有效丰富区域内的植物景观，提高热带雨林的自然度和生态稳定性，恢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原。

0: 海南岛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岛屿型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被誉为热带北缘生物种基因库。1956年，尖峰岭附近划分了热带雨林禁伐区，并开始热带雨林生态定位研究工作，这也是我国较早的自然保护地。
1: 当时林业部这个森林调查队57年开始，除开做了300多个样地以外，还做了这个森林气候的调查、气象学的调查，
2: 这些我们就给研究我们热带雨林的长期的动态变化、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数据资料，未来的预测提供了一个基础。
0: 2009年到2012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在海南尖峰岭热带山地原始森林的核心区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原始森林动态监测试验样地。这片60公顷的区域每天都在为原始热带雨林的研究提供详细的数据。
3: 我们现在是就是每天或者每周或者每个月或者每年我们在给热带森林做体检。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的李彦鹏博士和他的助手卢春阳，日复一日地在这片60公顷的大样地中采集数据。
4: 那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那种塑料的装，然后这是一个水泥的装，然后这是为什么呀？
5: 那假如我们用这个塑料的这个装呢，它可能3-5年之后可能就烂掉了，那后面我们就找不到这个精确的位置了。这个水泥装的就便于我们进行永久的观察。你看你观察到没，我们上面有这个编号的，这个尖峰呢就代表我们尖峰岭样地，然后0107呢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样方
4: 的
5: 所在的样方号。对对对，那么先把它绑一下。
4: 好，
5: 然后你呢看着前面那个桩，我先把这个线拉直就好。
4: 然后我挂在上面，这个是不是要过来一下？现在有没有直？
5: 好，一直往前走。
4: 是直的吧？
5: 对，
4: 弄了一手的丝，拔一下。
5: 慢一点，
4: 可以可以，
5: 碰一下看还有没有。
4: 没了没了没了，没事儿。
5: 还好，它这些刺的话是物理伤害，但如果的话你拉线的过程中还会有风的。对，如果它蛰到你就很麻烦。对，所以我们作为野外的话安全是很重要的。
0: 每一个石柱都是样方的一角，石柱相连圈起来的区域就是研究的主要采样区。在这片原始森林中，这样的石柱有1581个。李彦鹏博士这次进山的任务是收集森林中的凋落物。
5: 在收的时候嘛，你不要就抓得太紧。我们现在是在样地里面有132个这样的凋落物框，然后我们通常都每个月的月底来收一次。
4: 台风季的话可能就是因为风大所以把它给吹落下来，然后还有就是雨大把它给淋下来，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干旱季的时候它本来就是落叶期，然后那个时候会比较多一些。
0: 收集森林凋落物的工作，李彦鹏和他的前辈们已经进行了10年。通过10年的数据对比和分析，他们发现森林会通过落叶归根的方式进行养分归还，这是大自然的智慧，为生态循环的动态发展提供持续的供养。
5: 你看我们面前的这棵倒木啊，实际上它是2年前就被台风刮倒了。然后呢，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下有很多这种，摸一摸。对，这些分解者已经正在把它这个分解掉。
4: 是菌类。
5: 对。然后呢，你看到这边林床倒下之后呢，它都是这么大的空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光进来之后啊，这个地下你看有很多许许多多这样的植物。对，物种特别丰富。最主要的你可以看看有这些东西吗，像这种射毛玄笔，它就特别喜欢阳光，那这样就长得成片的都是。
4: 这些都是是吧？
5: 对，主要这个林床倒下之后呢，它为了很多这个林下的这种幼苗啊生长提供了一个特别大的空间。
6: 台风对森林的影响呢是很重要的，台风将大树吹倒之后呢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林窗，它就会有更多的阳光帮助它们生长，它们需要在一些微生物的这个帮助下呢才能够帮它们这个变成这个

0: 腐殖质，然后最后变成养分来回到这个生态系统，最终的促进它的一个森林的养分循环的一个功能和过程。
1: 在大自然的设计中，台风也是生态循环的一环。在对森林造成破坏的同时，被吹倒的树木也为森林的更新、繁育以及生态系统的平衡提供着新的滋养。
0: 然后这里面呢，这里面还有一些野猪巩固的那个，然后通常在这些动物活动范围比较这个明显的地方嘛，我们通常也会在这个附近安下红外相机，到底看拍一下这个附近的这些动物。
2: 嗯，
0: 现在黄师傅就是带你学一下怎么安上这个红外相机。
3: 嗯，就绑这块就
2: 好，
3: 然后那个东西出来就可能就走到这里，我们也拍到它，
0: 就这边还比较空旷嘛。
3: 嗯，
2: 哦，下一次一定要亲自去，我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3: 那可能这样子，我们现在离地上50公分，
2: 可是这个角度好像不太好。
3: 没事，等一下我们绑好了以后，我们再用那个木棍把它扶一下，等一下就行了。看到那个野猪拱的地方，
2: 哦，可以看得到，
3: 可以看到了是吧？这样就基本就可以了。你看红灯亮了，
2: 对的，
3: 红灯亮，证明它已经工作了。
0: 对于安装红外相机呢，对于我们监测这个动物多样性很重要。
2: 嗯，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60公顷地已经建设好了，这里面的附近的每一棵植物我们都有记录的。然后呢，我们安装这个红外相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长期的观察我们附近是不是因为哪些植物的问题，然后呢才导致这个动物来这里面，是因为它这个花呢、果呢，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呢？通过长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一是附近有多少动物，另外这动物跟植物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4: 在生物多样性里面就有一个叫做稀有物种的调控机制，这是我们所讲的生态系统里面的一个关键物种，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了解这些物种之间的一些关系，完了去指导它这个生态修复。
1: 保护生物多样性关乎地球生态平衡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濒危物种一旦灭绝，其资源便不可复得。动植物和微生物，它们的珍贵不仅在于本身所拥有的基因，更在于它们与生存环境彼此交织所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
4: 我们国家对热带森林的保护在世界上我觉得是走在非常前列的，而且我们的力度之大，保护措施的先进和保护的决心，在世界上绝对是可以说是非常有中国的特色和中国的范例的。药物、食物，这么很多基因资源都是来自于森林的，所以森林是养育了人类，那我们人都是从森林里面走出来的。
1: 雨林是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保护雨林的物种多样性，不仅是为了自然生态的完整，也是为人类的生存筑牢根基。对于热带雨林的深度研究，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在北纬18度的热带雨林深处，被云雾缭绕的五指山孕育着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5.85%，是茶叶最适宜生长的区域之一。山区内零散分布着大叶种野生茶树。
5: 109.18.8440.8083。21.1递进。
6: 我们现在接触的就是海南大叶茶这一块的。它其实它的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叶片大，它的跟我们的手掌啊，甚至有些会比我们的手掌还要大。就是像我们现在调查的这一片，它大概分布的是有30来株。它这个小环境，因为它环境还是相对湿度还是会高一些。
1: 这些野生老茶树，树龄大概在120年左右，是五指山大叶茶的活化石和基因库。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五指山分院的杜尚佳主任与他的科研团队日复一日穿梭于原始雨林的褶皱之中，一场守护绿色遗产的接力正在悄然进行。
6: 这个是 RDK， 就是我们用来给它做走样方。现在先做单株定点，就是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对每一株都会把它的坐标点跟它的那个地理位置这些信息都记录下来。上面有标红漆的，这里大概有20-30株左右。
1: 当前，五指山已经发现了3600余棵野生茶树，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古茶树200余棵。通过资源普查，可以精确掌握野生茶树的生长习性、分布规律及其与周围生物群落的相互作用，这为制定针对性保护策略提供了数据支持。
2: 就是这棵树上它哪里有，我们就先分布的给它就取3个标准枝，然后去测它的叶片的形状。
6: 再找另外一个方向。
7: 我们就通过建立一些固定的样地，对它进行一个监测，还有就是建立信息数据库。
1: 在杜尚家团队的监测日志里，每株野茶树都拥有专属健康档案。这些数据不仅关乎单株存亡，更像雨林生态链上的关键齿轮。野茶树作为散户种，其健康状况直接映射着整个群落的稳定性。
6: 15.6，
8: 像这个它生锈一样，这种就是那种锈斑病。像这个叶子它也是往回缩的，正常的叶子你一对比，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它3个叶子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正常的，这上边也可能是有一些虫子咬的。
1: 生长于雨林中的大叶茶也被称为梨茶。梨茶有着悠久的历史，也蕴含着独特的雨林风味。气候、土壤、光照、海拔，每一项因素都会对大叶种野生茶树的成分产生影响。为了探寻大叶茶的奥秘，杜尚家主任采集叶片，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揭开大叶茶的神秘面纱。
6: 像我们大概采的都是这种嫩叶嘛，是这样子，我们要把它采的样把它清洗干净，然后把它保存到叶氮下是让它的成分不发生改变，用叶氮就把它固定住嘛。我们在下山的这段过程中，它的叶片不发生氧化，它如果发生氧化，它里面的内含物会有一些就发生改变流失。
9: 我们会带它进行一个烘干，就它烘干到一定烘干之后，我们会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对它进行一个研磨。
1: 杜尚家主人采回的茶叶交给了郭霞，经由科学的方法逐一检测其中的各项成分。
10: 你看我们这个
9: 就是出现那个峰值的那个需要的那个流动效率，
10: 需要它走一根柱子，走这根柱子，通过再把我们那个物质把它分离出来。
9: 你像大叶茶的话，它氨基酸更能体现它一个鲜甜，是它来提供的。根据这个浓度而言，我们其实初步可以看出来，它的含量还是比我们标准里相对还要好一些，是吧？
8: 我后来想起来，买的东方树叶会不会都是这样的？
10: 可能啊，冷萃嘛。
9: 我们这个采回来这个样品，那我们五指山这个大叶茶野生品种来说，它就本身具备的一个生长环境是很好的。
1: 然而，一系列数据揭示野生大叶茶卓越品质的同时，另一个命题也浮现眼前：若没有对野生茶树多样性的保护，这些自然馈赠终将沦为标本。若没有实际的生产与应用，老茶树也不能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一片来自热带雨林的大叶茶，从嫩芽变为数据， 这场旷日持久的旅程，

0: 最终指向一个朴素的真理，守护野生茶树就是守护人类与自然对话的可能。
1: 进到林子里还是很开心的，然后等我们茶出来之后，你们一定要，到时候一定要给你们品尝。
0: 从雨林深处到现代实验室，从黎族火塘边的陶罐到精密的色谱分析仪，人类对自然奥秘的追寻正在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碰撞中续写着这部关于生命与环境的千年史诗。科技的力量远不止于监测与保护，当人类文明的刻度延伸至量子世界，我们终于懂得真正的科技进阶是学会以雨林的视角仰望星空。文明不是征服自然的勋章，而是让每片叶子都能够在数字时代继续呼吸。守护这片绿意，就是守护人类文明诗意的栖居地，也是搭建通往永恒的绿色桥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个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像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
0: 对，
2: 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3: 历潮头向世界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宝马国际公开赛。那么这也是一项历史较为悠久的赛事，1989年便创办。而与此同时呢，这个比赛的球场呢，除了2012年和2014年之外呢，也都固定在了慕尼黑进行。我们看到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南非的贾登沙佩尔是在第一轮打出了一个64杆，目前是-8的成绩排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包括吴阿顺、丁文一跟周艳涵。刚刚是拉夫伦茨在

在一号洞攻果岭的一杆啊，打得稍微偏了一点。丹尼尔·布朗，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他也是本项赛事的卫冕冠军。去年的比赛，他也是带着一杆的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最终是在第四轮打出了一个零搏记的66杆。在他的身后呢，乔丹·史密斯也曾经一度追平过比分，但是丹尼尔·布朗最终是顶住了压力，重新夺回了领先。查卡拉，上场比赛意大利公开赛的冠军，多本土球员施密特。丹尼尔·布朗去年的夺冠成绩是266杆，低于标准杆22杆。乔丹·史密斯是落后2杆，拿到了一个亚军。另外，去年的赛事，来自新西兰的日裔选手小爵和真也是在决赛轮打出了一个非常惊艳的63杆，最终是排在了一个单独的第三位。2024年的冠军是苏格兰的尤文·弗格森，2023年是泰尔森·劳伦斯。同样也是参加了本周的这场赛事，德布老将马塞尔·西姆也是拥有着非常旺的人气啊。二号洞，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18洞这边，罗斯·费舍尔。他在比赛的前九洞是已经抓到了3只小鸟，职业生涯拿到过5场 DP World 的赛事的胜利。施耐德也是来自德国本土的球员。拉拉扎巴尔，9号洞小鸟推，力道稍微小了一点。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它实际上是一个，27洞啊，拥有3个9洞的球场。每次到比赛的时候呢，便会从中选取18个洞啊，不是一个传统的18洞球场。整个球场的占地大概达到了350英亩，差不多150公顷。在这项赛事啊，也是产生过多位知名的球员。其中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便是来自本土的马丁·凯梅尔，他在2008年的赛事当时夺冠的时候只有24岁，不到23岁117天。另外呢，赛事的一个最低杆记录啊，最低的夺冠记录是-27261杆，那是约翰·达利在2001年创造的。劳伦斯一号洞推短了，2023年的赛事冠军，那年是在决赛轮抓到了8个小鸟，但是呢也吞下了5个bogey，交出一个69杆的-3。本身他并不是从领先组，他从倒二组出发，在比赛的最后也是追赶上了领先的球员，以一个-13的成绩夺冠。排在亚军的是朱斯特·卢腾。施密特二号洞推 birdie， 好球，顺利抓到了小鸟。这边查克拉宝帕推，没问题。上周的意大利公开赛啊，尽管他的开球并不是很理想，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并不高，但是凭借着精准的铁杆以及推杆啊，还是顺利拿到了冠军，也是他个人的3个 DP World 赛事的胜利。西姆开场后连续2个宝帕推，这边罗斯菲舍尔18洞小鸟推，这样的话应该是前后九啊各抓到了3只小鸟，总共是-6，零 bogey。纳齐奥·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9号洞的宝帕推，也是结束比赛单轮-5的67杆。劳伦斯来到了224码的3杆洞二号洞，
这边丹尼尔布朗。查卡拉。也是稍微偏了一点。华金涅曼在上一周的意大利公开赛也是在三轮过后取得领先，但是实际上从第三轮的后九开始他的状态便出现了下滑，直到第四轮也没有能够完全的走出这个低迷的状态，最终是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三名。劳伦斯二号洞从果岭外的推杆，还是力量不够。来看金子区大顺利的拿到了小鸟，查卡拉从果岭环上尝试推 birdie，远距离的推杆力道控制的相当好啊，差一点点。好，回到三号洞的球道看施密特龚国岭的这一杆，还不错。

力道稍微小了一点，不过没关系啊，之后还会是一个死鸟。金子区大二号洞的开球。本场比赛还有一个看点啊，那是2016年的美国业余锦标赛的亚军布拉德戴尔克，他在球场之外呢，也是一位在油管上有着200多万粉丝的网红啊。这位网红选手也是本周之外卡参赛，而且在第一轮表现非常的不错啊，只吞下了一个 bogey， 打出一个69杆的好成绩。布雷米尔也是来自南非的球员，现在排在领先榜并列榜首的同样是来自南非的选手贾登沙佩尔，而还没有完赛也是在并列第一的这位呢是杜普莱西斯，同样来自南非。排在第三位的李奇还是来自南非的球员。阿德里安·奥黛吉，好球，70杆完赛。他现在是阿联酋的这个护照啊，参加比赛。施耐德三号洞，差一点点贴着洞杯的右侧。施密特三号洞。一点点的右线，感觉力道不太够啊，差一点点。目前是一鸟两个帕。再次回到一号洞，奥利弗林戴尔，来自芬兰的球员顺利的保住了一个帕，也是近期表现比较稳定的选手啊。劳恩斯三号洞还剩240码，直接偏离了球道。那这场比赛还有一位值得关注的球员啊，马克彭吉，他在五月中旬的美国 PJ 锦标赛之后啊，又因为这个伤势一直没有出现在赛场之上。据说是这个前庭眼功能障碍，这场比赛也是复出后重新参赛。马克彭吉在去年的赛事当中给我们留下了去年这个赛季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是在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拿到了自己的赛季职业生涯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二号洞瓦金涅曼长距离推 birdie，杜普莱西斯九号洞，这是他的收官洞了。这杆打过了一点啊，看起来将会是一个两推宝帕啊。先是下坡，力道有点不太够啊，还是收着力了。两推宝帕结束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同样也打出了一个64杆的好成绩。今天总共抓到了6只小鸟和一头老鹰，两位南非选手暂时取得了并列领先。查克拉第三洞，这已经是第三杆了。现在领先榜前端的，我们还看到了保罗·华林的这个名字，他也是近期一直受伤病的困扰。
施耐德，四号洞宫国领。贝尔斯通九号洞老鹰推，好球，一头老鹰进洞。69杆的成绩完赛。今天比较可惜的是前后九各有一个 bogey 进账。四号洞这边施密特，好球，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马塞尔西姆的沙坑球，好球，直接进洞，救回了一个帕。今天目前为止是只抓到了一个小鸟。劳恩斯三号洞，第三杆了。这边亚布拉罕安瑟，来自墨西哥的球员，这推啊很可惜，沿着洞杯转了一圈又出来了。

0: 沙卡拉走右线的长推，感觉没推在线上啊。劳恩斯三号洞回推的就怕，目前是正一的成绩。嗯，又要吞下 bogey。四号洞这边施耐德长推，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这边丹尼尔布朗保帕差了一点，好，四号洞这边梅克推进 birdie， 拿到自己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目前负二的成绩。奥迪兹来自墨西哥的球员顺利推进，今天也是两鸟零 bogey。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赛事。本周进行的宝马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埃千里俱乐部进行。那慕尼黑这个城市呢，是位于德国的南部，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也是整个德国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在二战期间呢，这个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在战后呢，经过了全体市民的努力啊，也是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座的古迹。如今的慕尼黑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那慕尼黑的这个城市中心啊，是它的玛利亚广场。这个广场呢，是1158年建成啊，是慕尼黑最大最主要的一个广场。在广场的周围也是环绕着新的市政厅、老市政厅以及圣母教堂等等的标志性的建筑。那慕尼黑的有一座老绘画陈列馆，这里是世界的六大美术馆之一，收藏了很多从中世纪一直到了18世纪的欧洲绘画巨匠们的一些杰作。那德意志博物馆呢，也是在慕尼黑，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科技博物馆。那同时呢，这里慕尼黑呢也是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因此呢，这里的汽车博物馆也是涵盖了从过去的老爷车一直到未来的概念车整个发展的历程，也是汽车爱好者必去之地。那同时，慕尼黑我们还比较熟知的啊，它的啤酒节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的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数百万游客会从全世界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还有巴伐利亚的一些传统啊，展开为期2周的庆祝活动。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刚刚是劳恩斯攻国顶了一杆，效果还不错。再回到五号洞的球道，看施密特。丹尼尔布朗，看能不能绕过前面这棵大树。 直接打进了沙坑当中。来看查卡拉，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率啊，目前看并不是很理想，跟上周的比赛出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状况。上周的意大利公开赛的决赛轮，它只有18洞的果岭啊，只有一次是没有标上上。这次宝帕推偏到了右侧。球场距离慕尼黑市中心也很近啊，大概20分钟的车程，但是它这个价格在欧洲地区来讲呢，不算很便宜。平日的果岭费18洞是120欧，如果是周末和节假日的话，达到了180欧。这个在整个欧洲地区算是一个相对较为昂贵的价格。当然，这个球场作为一个欧巡赛的固定举办地，甚至可以说是宝马国际公开赛之家，球场的维护水准，包括它整个配套设施啊，也是非常的棒。当然，打这个球场也是有一定门槛啊。差点不能低于36。来看查卡拉这边，4号洞推 birdie。

五号洞这边，施耐德小鸟推。现在领先榜榜单前列的选手啊，都已经是完成了比赛。南非选手占据着前列，贾登·沙佩尔、杜普莱西斯并列领先。J.C. 里奇也是来自南非啊，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并列第四的有老将保罗·华林，以及罗斯·菲舍尔。施密特推 Bogey。

二号洞这边美国选手达克。那目前为止呢，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啊，也是结束了比赛。丁文一是拿到了一个负四的68杆，他在整场呢应该说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表现，今天是从后九出发，但是开局不利，十号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好在呢11洞和13洞又成功抓到了小鸟，在16洞又吞下 bogey， 18洞再次的抓鸟做出了弥补，在整个后九洞呢又抓到三只小鸟。那今天吴阿顺呢也同样是从后九出发，而且进入这个状态比较快，11洞和13洞都抓到了小鸟，只是17洞吞下了 bogey， 但是很快在18洞又抓到小鸟做出了一个弥补，最终吴阿顺是单轮打出了一个负二的70杆，排在目前看是排在并列第67位。那周彦涵也是一个70杆，排在67的位置，他在这一轮可以说是开局比较慢热，一直在保帕，直到6号洞才抓到了小鸟，但是7号洞也出现过一次严重的失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好在9号洞推鸟做出了弥补，这边推短了一些。4号洞亲自去大，这杆短了，下挖的太深了。查卡拉，好球，倒旋之后啊，停在旗杆右侧。好，看丹尼尔布朗，瓦基尼曼四号洞长推，看丹尼尔布朗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让自己重新回到一文帕。直直的推了一个右线，差了一点。

施密特六号洞的第三杆。六号洞马塞尔西姆的老鹰

灰，稍微的短了一点啊，剩下这个距离是有点尴尬。安寺四号洞公国岭的这一杆，嗯，还不错。西姆的小鸟推，哎呦，差一点点啊，太可惜了。这边看施密特，瞄一个右线，嗯，施耐德，同样这一洞，老鹰推，非常的漂亮。这两杆到手啊，极大的拯救了自己，来到了红字。劳伦斯开球偏到了左侧，长草中的第二杆，

夜鳗这一杆稍微短了一点。亲子区大。好，来看查卡拉第三杆。他没有冒险尝试两杆上啊。还不错，但是回拉的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再回到四号洞国岭，看亚伯拉罕安瑟的小鸟推，一点点的右线，感觉力道不够。短四第三打。

你们五号洞上坡推。六号洞国岭这边，丹尼尔布朗，老鹰能推到洞碑附近便可以了啊，但是方向不太好。好，施耐德在七号洞，看球稍微偏了一点。这杆短了一点，但好在是越过了那道山脊线。六号洞国岭，老恩斯回推的小鸟，力道其实不错啊，方向稍微偏了一些。这边马塞尔西姆，非常精彩的一杆，落上国岭之后没有多余的弹跳。再次回到六号洞，这边看查卡拉，右线抓得不够。这边施密特开球偏到球道的左侧。这推有点可惜啊。

丹尼尔·布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

0: 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这场赛事是在冠名赞助商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德国的慕尼黑进行。那德国整个国家呢是处在欧洲的中部地区，人口8300多万，也是整个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德国的总面积大概是35.7万平方公里，这个国家也是拥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也在这片土地上也是曾经经历过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分裂跟统一，因此每一段历史啊都在这个城这个国家的所有城市跟建筑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那德国的自然风光呢也是非常不错啊，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非常适合冬季的滑雪跟夏季的徒步，黑森林呢则是格林童话的灵感诞生地。另外呢，德国的交通也十分的便利啊，铁路的总里程达到了44700公里啊，这个在欧洲国家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尽管跟咱们国家这个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啊不能够相提并论。那德国的航班呢也是可以通往世界各地，无论是法兰克福的机场还是慕尼黑的机场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中转枢纽。继续回到比赛，这边德国老将马塞尔西姆8号洞182码的三杆洞，好，来看劳伦斯7号洞的第二杆。

这边查卡拉开球依旧是没有能够上球道，丹尼尔布朗攻国岭，目前还是高于标准杆。查卡拉的第三杆，这杆打过了，直接冲到了国岭后方。马金涅曼六号洞，先来尝试老鹰推。力道不够啊，推短了。查卡拉第四杆又是没有推进啊，吞下 bogey。丹尼尔布朗回推的小鸟还是没有，

对，嗯，推的已经相当不错了。这边施耐德同样也是越过山脊的上坡推，推到东北口。好，再次回到七号洞的国岭，看劳恩斯回推的 birdie， 这一次终于有了。成绩重新回到了红字的负一，今天的第三个鸟。布雷米尔，好球。劳恩斯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停在了国岭环上。这边丹尼尔布朗，好，来看查卡拉。也是力量没打够。再回到六号洞看华金涅曼，之前老鹰推短了一点，这次小鸟推好球没问题。达克五号洞长推的 birdie， 想着走一个左到右的线，但是左线抓多了。劳恩斯回推，差一点点。来看查卡拉，还不错。金子区大，这球是深深的埋进了长草当中。来看丹尼尔布朗，差一点点啊，非常可惜。涅曼攻国岭的这一杆，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侧。再来看施密特，尼尔加德这一推力道还不错，来自挪威的球员，同样在六号洞国岭亚布拉罕安瑟。短了一点。马塞尔西姆，这是第三杆。好球，倒旋之后稳稳停在旗杆右侧，基本上接下来应该是一个死鸟。同样九号洞看施耐德的公国岭这一杆，三位德国选手被分在了同一个组。

再回到七号洞口岭看金子区大。施耐德九号洞 birdie 差一点点。华金涅曼七号洞推 birdie 瞄右线，线还是不够。好球，这边推进，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大贺的小鸟推。

0: 查哈拉的这一杆公国岭打大了。涅曼八号洞远距离上坡推力道大了，丹尼尔布朗感觉力道不太够啊，果然短了很多。今天劳恩斯整体的状态非常的一般。查哈拉力量不够。前九结束啊，两个 bogey， 只有一只小鸟。劳恩斯的小鸟推还是差了一点。九洞下来三个鸟，两个 bogey。涅曼的宝帕推，没问题，成功的救到了一个帕。九洞下来两鸟零 bogey。丹尼尔布朗，非常及时的一只小鸟，让自己重新回到了一文帕，结束九洞。目前的领先榜前端没有变化，依旧是三位的南非球员占据了领先榜的前列。好的，来看一下第一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金子区大赛二号洞这个三杆洞的击球，小球打到国岭前方，顺势滚动到了旗杆附近。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马塞尔西姆在九号洞的第三杆公国岭打到旗杆的右后，一个倒旋回拉到了旗杆边。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就是亚伯拉罕安瑟在二号洞，这推啊差一点点进去，沿着洞杯整整的转了一圈又涮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劳恩斯在五号洞公国岭的这一杆，今天整体状态一般，但是也是偶有亮点出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马塞尔西姆四号洞，这一次直接切进。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 BMW 国际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晋级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炉，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4: 97.87。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5: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4: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6: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4: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4: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6: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4: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4: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6: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

0: 我有，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不正常。嗯，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1: 天气现在真是。

0: 里面小心，上顶喽！
1: 来了，
2: 对不起啊，能让人推开。行吗？你干什么的？告我去。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歇一歇，歇一歇。
3: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2: 好嘞。
1: 红宇，喝口水吧。哎，
4: 金姐吧，给拿杯水吧。哎，
3: 好来吧，好来吧，
1: 好好喝啊。
2: 哦，
1: 喝
2: 呀。

0: 妈。
1: 妈。
2: 妈。
3: 妈，进去看看。
4: 好。
3: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4: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5: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4: 好，
6: 对，
4: 谢谢，
6: 都招之即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7: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4: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5: 对，
4: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2: 好，吃饭去。
4: 好，
2: 吃饭，吃饭，吃饭，吃。
4: 走
2: 了，
4: 走了，
2: 喝点，
4: 来，
2: 喝点，
7: 吃饭，吃饭。
8: 阿丽啊，
4: 好了，
8: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4: 好，
8: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9: 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10: 你说的好呀。
9: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你说说。红宇，
2: 你说说。家，
8: 你说说。
2: 家，家不是餐厅。
10: 家也不是旅馆。
11: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4: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6: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4: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2: 你说你说。
7: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
8: 啊，家家就是安心，
4: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9: 说得好，
8: 说得好。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4: 来，
8: 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9: 哎呀，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你走不走啊？
8: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看的人哭了，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啊！
10: 大家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10: 谢

0: 来，姐，喝水。
1: 4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2: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啊，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1: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2: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1: 那倒是。
3: 走。
4: 魏国，
3: 哎，姐来了。
4: 大姨，
1: 光明。
3: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3: 不菜。
0: 嗯，
1: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3: 不麻烦，马上就好。
1: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3: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1: 我给带过去吧。
3: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1: 行，对，好，那走了啊。
4: 那
1: 走了，光明。
2: 哎呀，去，
4: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3: 行，慢点啊，姐。
1: 哎。
5: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6: 刘小玲，属狗的啊？
7: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6: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7: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烘烘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6: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7: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6: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7: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6: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7: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6: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2: 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7: 嗯，我可不去，去了他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2: 那要不找秋芳姐？
7: 千万别，他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2: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志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7: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1: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7: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

0: 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1: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0: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1: 你出来
0: 啊？
1: 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1: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0: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1: 那可是铁饭碗，
0: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1: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2: 哎呀，哎呀，嗯。

0: 佳琪。佳琪，
1: 冯宇啊，我流血了。

0: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她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落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红宇啊，
2: 哎，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3: 大姐，嗯。

0: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也没什么事儿。
1: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了，
2: 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王，
5: 哎，来了。
4: 哎，我给你拿点东西。哎，
5: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2: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2: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5: 哎呀，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
0: 行了行了。
5: 哎，要进要进。哎，
6: 七成。
7: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
5: 小鸡。
7: 该谁了？
5: 磨盘你。
3: 你。
7: 三万。
4: 妈，
5: 伟峰，
4: 爷玩了，
6: 回来了，妈，
5: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6: 哎，
5: 七条七条，
6: 好，八条跟上，
5: 快点摸，
7: 二万，
6: 五条，
8: 东方打洞，
6: 好，发财跟上，

0: 这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就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就都冻过了，待会儿就给他做吧，吃吧吃吧。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嗯，吃吧。

0: 淋着了。
1: 嗯，下雨了，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呀，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宇，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5: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最感激。
4: 来偷大货。
6: 哟，又练上了。
5: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5: 就是，
7: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7: 行了，还我。
6: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7: 皮带行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7: 给我写个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7: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8: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6: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7: 去哪儿当？
6: 该分哪是哪。
7: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6: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7: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6: 你苦什么呀？
7: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康社，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

0: 真的呀？还是老样子。
1: 对啊，
0: 来，蛋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快回各家。
2: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奇鼓不起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2: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2: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2: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2: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其余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2: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3: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千万不能闯祸。
4: 好，
5: 不会的，
6: 不会。
7: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4: 好嘞，
7: 别惹事儿。
5: 不是，小点闹着。哎呀，用不
8: 用不着用，
9: 妈，用不着。
7: 到那儿有今天的，
5: 这还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7: 哎呀，你谢谢阿南。
4: 谢谢阿南，
3: 别乱用啊。
4: 知道。

0: 往家里写信啊。
1: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0: 真高兴。
2: 全体集合。
3: 去吧，我再等会儿。
0: 等谁啊？
3: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0: 哪个小芳啊？
3: 潘小芳。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浩，这
0: 去，快快快快，
1: 如令。哎呀，真精神。
0: 哎呀，真的，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4: 好了啊。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5: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啊！
6: 建国回来了，
5: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0: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5: 啊，那就跟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哎呀，今天来来来来。

0: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
2: 哎呀，没事的，
0: 有事时间啊。
1: 对，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奔啊。
1: 建国，我们走了啊，
0: 改天啊。
1: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呢？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0: 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1: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2: 那就去借，我找同志想想办法。哎，
1: 我想办法。
3: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4: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3: 哎，好。
4: 哎，大姐，
5: 哎，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4: 哦，没事没事。
3: 大姐，哎，
5: 这可怎么来了？啊，
0: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5: 哦，你先坐。
4: 坐下说。
5: 什么事儿啊，姐？哎，
6: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0: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4: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5: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人，
4: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哦，欧阳做的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4: 大姐过奖了。
6: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4: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6: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5: 那你怎么想？
6: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5: 你要多少钱？
6: 三千。
4: 哦，我去拿。
6: 谢谢阿老三。
5: 大姐，喝茶。
4: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5: 廖姐，
3: 哎，
5: 拿个笔和纸。啊、哦，
4: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5: 太太，嗯、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4: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6: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哎不不不，
1: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0: 见外了不是？
1: 行，那我走了啊，我打扰你了。
0: 走了，欧阳。哎，
2: 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0: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1: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1: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1: 哦，
0: 怎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1: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2: 她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她道歉，她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3: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我来收拾你！
7: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9: 相公，
10: 你要干啥？
9: 哎呀呀呀呀呀！
8: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8: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13: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2: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14: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3: 那你留下来吗？
14: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3: 收入不管？
14: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15: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6: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15: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16: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宁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那你，
1: 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0: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2: 卖菜去。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都活回去了。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连个天都没亮。
4: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

0: 你要是没睡醒，要不明天回去睡。你要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的比这孩子。哎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来。哎呀，我也没事儿，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1: 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小生意，哎，
0: 你成本可就表就行。
2: 好，行行行。哎，今天抽个空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1: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0: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1: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0: 那当然。
3: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0: 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哎，
4: 姑娘，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0: 5毛钱一斤。
3: 5毛？哎，
0: 别人家都卖4毛5，你卖5毛？
3: 菜根菜不一样的，你看看。啊，我这小菠菜，5毛不一样。
0: 嫩得很，太小了，
3: 4毛5都不能吃了，我都不行。
0: 太小了，
3: 这个好吃，像新鲜。
4: 来点嘛，来点嘛。
3: 不要不要，
0: 新鲜多新鲜啊！
3: 哎，这个包子菜有油。
0: 胡萝卜、土豆、菠菜，
3: 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这一趟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 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2: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
1: 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2: 你一定没问题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1: 当然是他夸你了。你这胎估计也是男孩。嗯，但愿吧。不然我婆婆也天天给我传消息。哎，大姐回来了。
3: 妈。
1: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哦。
3: 怎么？
1: 我要做点小生意。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
3: 他要乐坏了，<笑>什么小生意啊？
1: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3: 那不就是卖菜吗？是，卖菜，摆地摊。大姐，佩服。佩服什么呀？能屈能伸啊！你这现在外贸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1: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3: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1: 是啊，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3: 但是好的事儿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1: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

0: 摆的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
1: 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0: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2: 你呀、啊，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0: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3: 还停车场？有车吗你？
0: 我有自行车。
2: 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
3: 2.5万吧。
4: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5: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4: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5: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4: 他妈做饭不好吃，
5: 你嘴刁。
4: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5: 阿喜，做女人呐、啊、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她给卸下来就是了。哈、
4: 啊、哎呀哎呦，
6: 我这。
4: 哎，行了，
6: 好吃吗？
4: 好吃。
6: 稠不稠？
4: 有点。
6: 有点稠。
4: 但还行。哎，好了。
1: 佳喜。
4: 老婆。哎，
1: 接着背。
4: 不用了，饱了。
0: 对。来，给姐夫看个好东西啊。
7: 可爱吧？看吧，
4: 好看。
7: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0: 一针一针勾的。
4: 哎呦，那妈费心了。
0: 那是。
4: 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8: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7: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0: 哎呀，你
8: 妈，
0: 好看。
8: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0: 没事
7: 啊。对，睡，好好睡。哎，
2: 你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0: 睡吧，
2: 不送了，妈。
7: 睡，快睡觉。
0: 你妈就是故意的，
8: 妈也是一片好心的。
0: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8: 买的。
0: 对呀、啊。
8: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勾的。
0: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8: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她妈花钱了。
4: 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8: 女孩。

0: 喂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所以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放火了。
1: 何主任。

0: 胡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他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0: 怎么长顿顿，提不起来。
1: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这不算多了。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
3: 来点鸡蛋啊。
4: 牛妈来了，
5: 乖乖，干上买卖了。哎
4: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6: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4: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5: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
6: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
1: 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5: 哎，大姐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4: 怎么，你吃过啊？
6: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4: 枣林那是啊。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6: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4: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2: 来，正好十个啊，两块，
6: 好吃再来啊！哎，
4: 谢谢啊！哎，
6: 哎，慢子，
2: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6: 应该的。哎，给我来二十个，
2: 好，
6: 拿钱。
4: 不要不要不要！
6: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敢吃的。
7: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么好，这是站上街呢。
4: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

0: 姐，你给我传授几招。
1: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2: 快了，快回来了。
1: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2: 厉害。
3: 来，给，这个给家洗补补。哎呀，不用了，啊？
1: 哎呀，你看，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2: 哎，这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4: 自家姐妹不算你的。
2: 我讨厌这种人，你看你占小便宜的样子。
3: 是。慢走啊，刘妈，
2: 走了啊。嗯。
5: 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
3: 你没干几天。
2: 买菜，老本行。
5: 我帮你，走。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3: 干惯了。
5: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3: 嗨，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5: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那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3: 别送了。
5: 好，你好好想想。
6: 他真这么说的？
7: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6: 你当然是人才了。哼，
7: 那你什么意见啊？
6: 我没意见，随你。
7: 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6: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7: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6: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7: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6: 谁啊？
7: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破点，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6: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7: 哼，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6: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7: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6: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7: 这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6: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7: 是吗？
6: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7: 你分够吗？
6: 刚好够，两室一厅。
7: 两室一厅
6: 啊？
7: 几层啊？
6: 你要几层啊？
7: 一共是几层楼啊？
6: 一共四层。
7: 那反正不要一楼。
6: 行，你说了算。
7: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6: 好。

0: 吴姐。
1: 胡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上哪儿是哪儿。
0: 这是跟振明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走吧。
0: 走。

0: 谁啊？来了。哦，是您啊。
1: 我吧。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她。
0: 小芳，
3: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3: 好。
0: 哎，好。
3: 哎，出去玩。
4: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4: 什么？
5: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6: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5: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6: 我叫他了，他不去。
7: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1: 那你有什么病啊？
7: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1: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7: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了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

0: 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
1: 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2: 赶紧表个态。
3: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4: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5: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会做手术吗？
2: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3: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5: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2: 好了，该你了。
5: 对不起。
2: 你错在哪儿了？
5: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2: 然后呢？
5: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2: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的，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1: 哎呀，红宇啊，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3: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
1: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怎么样？哎，
6: 亲呀，
3: 还在里面呢。
2: 多久了？
3: 五六个小时了。
1: 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2: 弱什么弱啊？就数他最重。哎，
1: 就是。哎，
7: 谁是产妇家属？
1: 哎，这个。哎，
3: 我是。
8: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1: 不剖不剖啊！那剖腹对孩子不好。
7: 男孩女孩啊？
8: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1: 哎，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2: 老王，
1: 哎呀，不能剖，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2: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恭喜啊！恭喜，做爸爸了啊！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再来。
1: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这么着，
0: 假期的月子回家做。
2: 行了，老六，就别掉毛驴子了。
3: 对呀，小妹子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杨天树。
2: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
0: 行，老六，
2: 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0: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4: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0: 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小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佳琪，吃点东西吧。哎，宏宇，你老婆在这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就算怎么回事啊？
1: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2: 你妈什么态度啊？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3: 宏宇，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2: 没有人场，她总有前场吧？
4: 我月月工资上交。
3: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
2: 结了婚干嘛使得我都不知道。宏宇，明天你来把小曼。 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
4: 妈，我不回去。
2: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1: 哎。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呀？
1: 面条，行吗？
0: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我在这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香。
2: 你的脸
0: 怎么了？
2: 你看看
0: 脸
2: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啊。
2: 哎，
4: 哎
2: 哥，
4: 李队，哎，你怎么来了？
5: 过来看看你呗。
1: 有啥看的？小病，两天就好。
2: 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6: 他呀，嗯，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1: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6: 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1: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6: 好，
2: 谢谢啊，吕哥。
1: 拿什么东西呀？
6: 哎，这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很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儿过了，肯定发达。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哎，
1: 四妹，听说升职了？哎呦，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大小也是领导了。<笑>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0: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1: 不至于吧？
0: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1: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2: 二姐，我该去单位了。哦，
0: 好，
2: 快
1: 忙去吧。
2: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嗯，
0: 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
1: 好，
0: 你好好休息。
2: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1: 有事儿别来了，
2: 那我们走了，你休息啊，行。
0: 我送送他们啊。
1: 啊，你送送。
2: 别送了，姐，回去吧。
0: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2: 行，下回再说吧。
0: 走吧。
2: 嗯，
0: 我老姐慢点。
2: 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这给我难看的。就是临时起意，
0: 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你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2: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0: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2: 哎呀，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出使呢？我。
3: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儿。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哎，
4: 那何老师，你这样，你呀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 都给他们分了，这得多少钱啊，哥？哼，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3: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
5: 好，
3: 那我先走了啊。
5: 好的，哥。
3: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真的没有卖出去，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哎呀，
1: 算是完蛋了。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3: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7: 哎呀！

0: 哎，这一路给我憋。哎，儿子呢？跟廖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1: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什么意思啊？这次的毛子啊，价格出奇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
0: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
1: 那老李都花出去了。
2: 来，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
0: 发财了。哎呀，是
1: 啊。那其他方面呢？遇到什么没有？
2: 什么其他方面？
1: 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

0: 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老公，嗯，
1: 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不下。
0: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
1: 行了吧？哎呀，瞎说什么呢？这不发誓吗？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0: 本来就没事。
1: 呸！老婆，呸！
0: 接吧。
1: 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什么货？什么仓库？
0: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1: 屁伙伴，狐狸精！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0: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1: 说是谁？说。
2: 我不说是吧？我，哎，老王，快，别，老王，我说，老五，哪个老五？刘小玲，汤振明，
3: 三姐，
2: 老五呢？
3: 进屋说吧，哎，然后，
2: 莹莹，赵三姨，
3: 点心。哎，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他有什么急事吗？
2: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3: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 今天几点回来？
2: 家跟杨平有关的班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她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3: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这明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
2: 可能老五有所隐瞒。

0: 说不定啊，证明在外头有头绪。
1: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1: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0: 你看怎么样？
1: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0: 走得了。今年是隆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1: 老公
0: 啊，
1: 你这存货量大嘞。
0: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1: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0: 那就对了。
1: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0: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1: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0: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1: 那老公最好。
0: 走，金满楼。
1: 走。

0: 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
2: 哎，爸，我要个变形金刚。
0: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0: 去吧，看电视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3: 我们。

0: 嘛呀？神神秘秘的。
1: 警务处，快点。家里还有多少钱？拿给我。
0: 干嘛呀？
1: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对呀，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1: 我他妈完蛋了！这怎么了？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2: 那等一年呢？
0: 一年，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2: 亏多少啊？
0: 亏了大概全部。
2: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总是往外运呢。
1: 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
2: 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哥，谁呀？哥，哥！啊，
1: 你怎么来了？
2: 哥，嫂子出事了，爸，爸摔下了。啊？
1: 怎么摔的？
2: 你这太滑。
1: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
0: 哎呀，
1: 你怎么照顾的爸？
0: 大姐，别，这样，你跟六六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0: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我走。
0: 大姐，你把风风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橘子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1: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
2: 谢谢老三。
3: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1: 等我干嘛呀？是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阴天雪地，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连跟头了，怎么走啊？
3: 我不是急岔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1: 你倒是仗义了，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3: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
4: 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1: 还慢点。
4: 知道了。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5: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
4: 啊，
1: 我只有300公斤。
4: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咱不提钱，啊，那我走了啊，嗯，等我回来，
1: 谢谢老，
4: 老姐，
1: 谢谢老刘
6: 啊，慢点啊。

0: 哎，行吧，
1: 冯宇，哎，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哇，又是小心点啊！哎，
2: 放心吧。嗯。
1: 冯涛。
2: 嗯。
1: 这下雪了，路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2: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嗯。
1: 冯宇，开车慢点啊。
3: 老婆，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4: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水手。
2: 加油。嗯。

0: 哎，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这儿有那儿，还有一辆呢。大姐夫，我刚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哦，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1: 还是大姐夫想到周到。来来来，慢回来，我来。
2: 姐夫雪中送炼的。
1: 先生，起来吃点饭吧。

0: 他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说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只里能够理解的。无情，就是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能够握了，爸也说不了话了。那我在，这多么大的不是！
1: 不一样，爸，求求你了。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是外面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2: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3: 是，
1: 哎呀，祸不单行啊。
3: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家喜回去了。
1: 哎，等会儿，接我给哪儿去啊？
3: 回家呗。
1: 租好房子了。
3: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1: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3: 妈，都是气话。
1: 嗯，都是气话。红宇啊，哎，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
4: 听到没有？好，我听妈的。妈，你不要烫。
5: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2天2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6: 那怎么办呀？
5: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

0: 须要念起，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1: 哦，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伺候人呢？
0: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真洋派呀！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1: 我知道，可以少点。
0: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嗯。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也是赶巧了。
1: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0: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1: 慢慢来。
0: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了。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那是正常的，干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的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4: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5: 找找呀。
4: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5: 嘿，

0: 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这车你买的？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
1: 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哎，
0: 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哎。
0: 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今晚楼了。哎，
0: 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坐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啊。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得我这……
1: 你有病，刘小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二百五。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你租的房子，
1: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汤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晓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2: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你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0: 那这个得谈嘛，
2: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2: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2: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就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
3: 你看，
2: 我的妈呀！
4: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0: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4: 是他

0: 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0: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别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0: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2: 绝不后悔。
3: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0: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瑶瑶姓汤。
0: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0: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0: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4: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0: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1: 有病。
5: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6: 老五，你真想好了？
0: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3: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过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5: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证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0: 同意。
1: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再抱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0: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1: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5: 汤振民
0: 同意。没别的事儿了吧？走了。

0: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1: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0: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2: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熊中、贝冰都会有雨。
2: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里姆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谢谢，
6: 这是给我们的。
5: 对，你们先喝一喝。

0: 一喝桑饮。
1: 哦，好香啊。嗯，
2: 对呀、啊。
3: 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4: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5: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啊，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1: 就有营养。哎、
5: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荫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0: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5: 但是这样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5: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5: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0: 资源共享呗。
5: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5: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6: 呀呀呀，一只蛙！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7: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1: 也贴得很好啊。
5: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大黑等等我。
1: 当心啊。
5: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哦、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5: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5: 对，是的。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宝马国际公开赛。那么这也是一项历史较为悠久的赛事，1989年便创办。而与此同时呢，这个比赛的球场呢，除了2012年和2014年之外呢，也都固定在了慕尼黑进行。我们看到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南非的贾登沙佩尔是在第一轮打出了一个64杆，目前是-8的成绩排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包括吴阿顺、丁文一跟周彦涵。刚刚是拉夫伦茨在一号洞攻果岭的一杆啊，打得稍微偏了一点。丹尼尔布朗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他也是本项赛事的卫冕冠军，去年的比赛他也是带着一杆的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最终是在第四轮打出了一个零搏记的66杆。在他的身后呢，乔丹史密斯也曾经一度追平过比分，但是丹尼尔布朗最终是顶住了压力，重新夺回了领先。查卡拉上场比赛意大利公开赛的冠军，德国本土球员施密特。丹尼尔布朗去年的夺冠成绩是266杆，低于标准杆22杆。乔丹史密斯是落后2杆拿到了一个亚军。另外去年的赛事，来自新西兰的日裔选手小绝和真也是在决赛轮打出了一个非常惊艳的63杆，最终是排在了一个单独的第三位。2024年的冠军是苏格兰的尤恩·弗格森，2023年是泰尔森·劳伦斯，同样也是参加了本周的这场赛事。德国老将马塞尔·西姆也是拥有着非常旺的人气啊。二号洞，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18洞这边罗斯·费舍尔，他在比赛的前9洞是已经抓到了3只小鸟，职业生涯拿到过5场 DP。

沃尔的赛事的胜利。施耐德也是来自德国本土的球员，拉拉扎巴尔九号洞向吊推，力道稍微小了一点。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它实际上是一个27洞啊，拥有3个9洞的球场。每次到比赛的时候呢，便会从中选取18个洞啊，不是一个传统的18洞球场。整个球场的占地大概达到了350英亩，差不多150公顷。在这项赛事啊，也是产生过多位知名的球员，其中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便是来自本土的马丁·凯梅尔，他在2008年的赛事当时夺冠的时候只有24岁，不到23岁117天。另外呢，赛事的一个最低杆记录啊，最低的夺冠记录是-27261杆，那是约翰达利在2001年创造的。劳伦斯一号洞推短了2023年的赛事冠军，那年是在决赛轮抓到了8个小鸟，但是呢也吞下了5个 bogey， 交出一个69杆的-3。本身他并不是从领先组，他从倒二组出发，在比赛的最后也是追赶上了领先的球员，以一个-13的成绩夺冠。排在亚军的是朱斯特·卢腾。施密特二号洞推 birdie， 好球，顺利抓到了小鸟。这边查克拉宝帕推，没问题。上周的意大利公开赛啊，尽管他的开球并不是很理想，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并不高，但是凭借着精准的铁杆以及推杆啊，还是顺利拿到了冠军，也是他个人的3rd DP World 赛事的胜利。西姆开场后连续2个宝帕推，这边罗斯菲舍尔18洞小鸟推，这样的话应该是前后九啊各抓到了3只小鸟，总共是-6，0 bogey。纳丘·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九号洞的宝帕推，也是结束比赛单轮负5的67杆。劳伦斯来到了224码的3杆洞二号洞。这边丹尼尔·布朗，查卡拉，也是稍微偏了一点。华金·涅曼在上一周的意大利公开赛也是在3轮过后取得领先，但是实际上从3轮的后9开始他的状态便出现了下滑，直到4轮也没有能够完全的走出这个低迷的状态，最终是拿到一个单独的3名。劳伦斯二号洞从果岭外的推杆，还是力量不够。来看金子区大顺利的拿到了小鸟，查卡拉从果岭环上尝试推 birdie， 远距离的推杆力道控制的

相当好啊，差一点点。好，回到三号洞的球道看施密特攻果岭的这一杆。嗯，还不错。

力道稍微小了一点，不过没关系啊，之后还会是一个死鸟。金子区大二号洞的开球。本场比赛还有一个看点啊，那是2016年的美国业余锦标赛的亚军布拉德戴尔克，他在球场之外呢，也是一位在油管上有着200多万粉丝的网红啊。这位网红选手也是本周之外卡参赛，而且在第一轮表现非常的不错啊，只吞下了一个 bogey， 打出一个69杆的好成绩。古雷米尔也是来自南非的球员，现在排在领先榜并列榜首的同样是来自南非的选手贾登沙佩尔，而还没有完赛也是在并列第一的这位呢是杜普莱西斯，同样来自南非。排在第三位的李奇还是来自南非的球员。阿德里安·奥黛吉，好球，70杆完赛。他现在是阿联酋的这个护照啊，参加比赛。施耐德三号洞，差一点点贴着洞杯的右侧。施密特三号洞，一点点的右线，感觉力道不太够啊，差一点点。目前是一鸟两个帕。再次回到一号洞，奥利弗林戴尔，来自芬兰的球员顺利的保住了一个帕，也是近期表现比较稳定的选手啊。劳恩斯三号洞还剩240码，直接偏离了球道。那这场比赛还有一位值得关注的球员啊，马克彭吉，他在五月中旬的美国 PGA 锦标赛之后啊，又因为这个伤势一直没有出现在赛场之上。据说是这个前庭眼功能障碍，这场比赛也是复出后重新参赛。马克彭吉在去年的赛事当中给我们留下了去年这个赛季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当时是在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拿到了自己的赛季职业生涯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二号洞华金涅曼长距离推 birdie， 杜普莱西斯九号洞，这是他的收官洞了。这杆打过了一点啊，看起来将会是一个两推宝帕啊。先是下坡，力道有点不太够啊，还是收着力了。两推宝帕结束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同样也打出了一个64杆的好成绩。今天总共抓到了6只小鸟和一头老鹰，两位

南非选手暂时取得了并列领先，查卡拉第三洞这已经是第三杆了。现在领先榜前端的，我们还看到了保罗·华林的这个名字，他也是近期一直受伤病的困扰。施耐德四号洞攻果岭，贝尔斯通九号洞老鹰推，好球，一头老鹰进洞。69杆的成绩完赛，今天比较可惜的是前后九各有一个 bogey 进账。四号洞这边施密特，好球，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马塞尔西姆的沙坑球，好球，直接进洞，救回了一个帕。今天目前为止是只抓到了一个小鸟。劳恩斯三号洞第三杆了，这边亚布拉罕·安瑟来自墨西哥的球员，这推啊很可惜，沿着洞杯转了一圈又出来了。

0: 沙哈拉，走右线的长推，感觉没推在线上啊。劳恩斯三号洞回推的就怕，目前是正一的成绩。嗯，又要吞下 bogey。四号洞这边施耐德长推，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这边丹尼尔布朗保帕差了一点。好，四号洞这边梅克推进 birdie， 拿到自己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目前负二的成绩。奥迪兹来自墨西哥的球员顺利推进，今天也是两鸟零 bogey。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赛事。本周进行的宝马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埃千里俱乐部进行。那慕尼黑这个城市呢，是位于德国的南部，是巴

澳大利亚州的首府，也是整个德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在二战期间呢，这个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在战后呢，经过了全体市民的努力啊，也是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座的古迹。如今的慕尼黑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

这个广场呢是1158年建成啊，是慕尼黑最大最主要的一个广场，在广场的周围也是环绕着新的市政厅、老市政厅以及圣母教堂等等的标志性的建筑。那慕尼黑的有一座老绘画陈列馆，这里是世界的六大美术馆之一，收藏了很多从中世纪一直到了18世纪的欧洲绘画巨匠们的一些杰作。那德意志博物馆呢也是在慕尼黑，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科技博物馆。那同时呢，这里慕尼黑呢也是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因此呢这里的汽车博物馆也是涵盖了从过去的老爷车一直到未来的概念车整个发展的历程，也是汽车爱好者必去之地。那同时慕尼黑我们还比较熟知的啊，它的啤酒节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的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数百万游客会从全世界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还有巴伐利亚的一些传统啊，展开为期2周的庆祝活动。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刚刚是劳恩斯公国顶了一杆，效果还不错，再回到5号洞的球道看施密特。丹尼尔布朗看能不能绕过前面这棵大树，直接打进了沙坑当中。来看查卡拉，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域啊，目前看并不是很理想，跟上周的比赛出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状况。上周的意大利公开赛的决赛轮，它只有18洞的果领啊，只有一次是没有标案上。这次宝帕推偏到了右侧。球场距离慕尼黑市中心也很近啊，大概20分钟的车程，但是它这个价格在欧洲地区来讲呢不算很便宜，平日的国领费18洞是120欧，如果是周末和节假日的话达到了180欧，这个在整个欧洲地区算是一个相对较为昂贵的价格。当然这个球场作为一个欧巡赛的固定举办地，甚至可以说是宝马国际公开赛之家，球场的维护水准包括它整个配套设施啊，也是非常的棒。当然打这个球场也是有一定门槛啊，差点不能低于36。来看查卡拉这边4号洞推 birdie，

五号洞这边，施耐德，小鸟推。现在领先榜榜单前列的选手啊，都已经是完成了比赛。南非选手占据着前列，亚登·沙佩尔、杜普莱西斯并列领先。J.C. 里奇也是来自南非啊，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并列第四的有老将保罗·华林，以及罗斯·菲舍尔。施密特推 Bogey。

弥补，在整个后九冬呢又抓到三只小鸟。那今天吴阿顺呢也同样是从后九出发，而且进入这个状态比较快，十一洞和十三洞都抓到了小鸟，只是十七洞吞下了 bogey， 但是很快在十八洞又抓到小鸟，做出了一个弥补。最终吴阿顺是单轮打出了一个负二的七十杆，排在目前看是排在并列第六十七位。周彦涵也是一个七十杆，排在六十七的位置。他在这一轮可以说是开局比较慢热，一直在保帕，直到六号洞才抓到了小鸟。但是七号洞也出现过一次严重的失误，吞下了一个 double。好在九号洞推鸟做出了弥补，这边推短了一些。四号洞。亲子区大，这杆短了，下挖的太深了。查卡拉，好球，倒旋之后啊，停在旗杆右侧。好，看丹尼尔布朗，瓦基尼曼四号洞长推，看丹尼尔布朗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让自己重新回到伊文帕。直直的推了一个右线，差了一点。

二号洞这边美国选手达克。那目前为止呢，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啊，也是结束了比赛。那丁文一是拿到了一个负四的68杆，他在整场呢，应该说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表现。今天是从后九出发，但是开局不利，十号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好在呢，11洞和13洞又成功抓到了小鸟，在16洞又吞下 bogey， 18洞再次的抓鸟，做出了。

施密特六号洞的第三杆。六号洞，马塞尔·西姆的老鹰灰，稍微的短了一点啊，剩下这个距离是有点尴尬。安瑟，四号洞，龚国岭的这一杆。嗯，还不错。西姆的小鸟推，哎呦，差一点点啊，太可惜了。这边看施密特，瞄一个右线，嗯，施耐德，同样这一洞，老鹰推，非常的漂亮。这两杆到手啊，极大的拯救了自己，来到了红字。劳伦斯开球偏到了左侧，长草中的第二杆。

布朗的第二打，两杆顺利的送上了果岭，停住，没问题。

嗯，念慢这一杆稍微短了一点。亲子区大。好，来看查卡拉第三杆。嗯，他没有冒险尝试两杆上啊。嗯，还不错，但是回拉的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0: y si no va a estar complicado。
1: 再回到四号洞国岭，看亚伯拉罕安瑟的小鸟推，一点点的右线，感觉力道不够，老安寺第三打。

0: 你慢，五号洞上坡推。六号洞国岭这边，丹尼尔布朗，老鹰，能推到洞碑附近便可以了啊，但是方向不太好。好，施耐德在七号洞，开球稍微偏了一点。这杆短了一点，但好在是越过了那道山脊线。六号洞国岭，老恩寺，回推的小鸟。力道其实不错啊，方向稍微偏了一些。这边马塞尔西姆。非常精彩的一杆，落上国岭之后没有多余的弹跳。再次回到六号洞，这边看查卡拉，右线抓得不够。这边施密特开球偏到球道的左侧。这推有点可惜啊。丹尼尔布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榜单第一页的球员全部完成了比赛，贾登·沙佩尔、杜普莱西斯继续保持着并列领先，一杆的领先优势。榜单前三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南非的球员。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触觉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这场赛事是在冠名赞助商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德国的慕尼黑进行。那德国整个国家呢是处在欧洲的中部地区，人口8300多万，也是整个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德国的总面积大概是35.7万平方公里，这个国家也是拥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也在这片土地上也是曾经经历过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分。

业跟统一，因此每一段历史啊，都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城市跟建筑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那德国的自然风光呢，也是非常不错啊。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非常适合冬季的滑雪跟夏季的徒步，黑森林呢，则是格林童话的灵感诞生地。另外呢，德国的交通也十分的便利啊。铁路的总里程达到了44700公里啊，这个在欧洲国家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尽管跟咱们国家这个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啊不能够相提并论。那德国的航班呢，也是可以通往世界各地，无论是法兰克福的机场还是慕尼黑的机场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中转枢纽。继续回到比赛这边，德国老将马塞尔西姆八号洞182码的三杆洞。好，来看劳伦斯七号洞的第二杆。

这边查卡拉开球依旧是没有能够上球道，丹尼尔布朗攻国岭，目前还是高于标准杆。查卡拉的第三杆，这杆打过了，直接冲到了国岭后方。把金涅曼六号洞先来尝试老鹰推，力道不够啊，推短了。查卡拉第四杆又是没有推进啊，吞下 bogey。丹尼尔布朗回推的小鸟还是没有，

八号洞史密特 ，Tui Birdie。嗯，推的已经相当不错了。这边施耐德同样也是越过山脊的上坡推，推到东北口。好，再次回到七号洞的果岭，看劳恩斯回推的 birdie， 这一次终于有了，成绩重新回到了红字的负一，今天的第三个鸟。普雷米尔，嗯，好球。劳恩斯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嗯，停在了果岭环上。这边丹尼尔布朗，好，来看查卡拉。

也是力量没打够。再回到六号洞看华金涅曼，之前老鹰推短了一点，这次小鸟推好球没问题。达克五号洞长推的 birdie， 想着走一个左到右的线，但是左线抓多了。乱四回推，差一点点。来看查卡拉，还不错。金子区大，这球是深深的埋进了长草当中。来看丹尼尔布朗，差一点点啊，非常可惜。涅曼公国岭的这一杆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侧。再来看施密特，尼尔加德这一推力道还不错，来自挪威的球员。同样在六号洞国岭，亚布拉罕安瑟，短了一点。马塞尔西姆，这是第三杆。好球，倒旋之后稳稳停在旗杆右侧，基本上接下来应该是一个死鸟。同样九号洞看施耐德的公国岭这一杆，三位德国选手被分在了同一个组啊。好，再回到七号洞国岭看金子区大，施耐德九号洞 birdie， 差一点点。华金涅曼七号洞推 birdie， 瞄右线，线还是不够。好球，这边推进，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达克的小鸟推。

查哈拉的这一杆龚国岭打大了。涅曼八号洞远距离上坡推力道大。

0: 大了。丹尼尔·布朗，感觉力道不太够啊，果然短了很多。今天劳恩斯整体的状态非常的一般。查哈拉力量不够。前九结束啊，两个 bogey， 只有一只小鸟。劳恩斯的小鸟推还是差了一点。九洞下来三个鸟，两个 bogey， 涅曼的宝帕推，没问题，成功的救到了一个帕。九洞下来两鸟零 bogey， 丹尼尔布朗，非常及时的一只小鸟，让自己重新回到了一文帕，结束九洞。目前的领先榜前端没有变化，依旧是三位的南非球员占据了领先榜的前列。好的，来看一下第一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金子区大赛二号洞这个三杆洞的击球，小球打到果岭前方，顺势滚动到了旗杆附近，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马塞尔·西姆在九号洞的第三杆攻果岭，打到旗杆的右后，一个倒旋回拉到了旗杆边。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就是亚伯拉罕·安瑟在二号洞，这推啊差一点点进去。沿着洞杯整整的转了一圈又涮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劳恩斯在五号洞攻果岭的这一杆，今天整体状态一般，但是也是偶有亮点出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马塞尔·西姆四号洞，这一次直接切进。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 BMW 国际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紧急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我
3: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

0: 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0: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0: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
3: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那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6: Here comes another on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hanging off the back of it.
7: Time from the inside.
6: Let's go.
8: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6: That is cool.
8: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6: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8: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

也穿行在这片土地上。希望我拍摄的画面能记录下这幅绚丽多彩的文化之景，定格这里的传承与连结，描绘出跨越国界、璀璨美好的未来。

0: 多尔特置身于毒蛇的攻击范围中，
1: 情况有可能变得非常糟糕。
2: 天哪！
0: 让米克的捕蛇技巧
2: 好
0: 遇到了终极考验。
3: 克里斯，我来拿工具。
0: 一条神秘的蛇触发了后院紧急情况。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小，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们。准备好了，
3: 来吧。我们大概8分钟后到，你还看得到什么？
0: 斯图尔特和杰斯正前往处理紧急求助，鸡舍里有一条神秘的蛇。没有，我们没有待在开放鸡舍附近，以免……
3: 没关系，我能理解。
0: 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哪里。在联系捕蛇团队之前，安迪设法拍了张蛇的照片，但画面太过模糊，斯图尔特和杰斯都无法确认蛇种。
1: 有点难以辨认是什么蛇，看起来像褐蛇，而且体型不小。目前最让人担心的是安迪的孙子在那一带玩耍，所以我们得尽快抵达，因为我们都知道蛇和小孩可处不来。
0: 春天时，郊区后院会经常出现东部泥眼镜蛇的踪迹，这是因为雄蛇会溜进来找对象。东部泥眼镜蛇又称东部褐蛇，这种蛇毒性极强。过去20年间，澳大利亚有超过60%的蛇咬致死事故由这种蛇造成。
3: 杰斯，蛇袋就交给你。
1: 好，
3: 你来拿。
1: 好了。
3: 你好，是安迪吗？
0: 对，谢谢你们能赶过来。
1: 你好。
3: 应该的。
1: 你好，
3: 目前情况怎么样？
0: 之前我跟我太太去鸡舍捡鸡蛋，她进去后听到沙沙声，看到一条蛇。我们这里出现过几次蛇。
3: 好的，
0: 但她从没见过这种蛇。
3: 好，那么确定不是蟒蛇，不是常见的？
0: 不是。尽管安迪迫切地想保护鸡舍里的鸡，但他最担心的是家人。我的孙子们经常来我家，他们很喜欢跑去鸡舍看鸡或者玩耍，所以最主要的是安全顾虑。你们进去后，左手边会有一堆箱子，在最左边的角落，蛇就在那边。
3: 你们在那边看到了蛇？好的。
0: 鸡舍是蛇类的热门猎食场所。
3: 安迪，我要请你待在这边。
0: 好的。因为鸡饲料会吸引蛇类最爱的猎物之一，也就是老鼠。
3: 直接进去吧，别浪费时间。
1: 好的。
3: 没错，我要过去快速查看一下。对，他还在那里，他就缩在里头。进来吧，动作放轻放慢。
1: 看看他，
3: 他在那边。对，
1: 他还有花纹，
3: 看起来挺肥的。安迪，这绝对是褐蛇。
0: 确定就好。
3: 而且挺大的。
0: 东部泥眼镜蛇动作极快，并且防卫性很高，感觉受到威胁时尤为如此。
3: 你到后面去。
1: 那边后面。
3: 你的任务是顾好那一侧。
1: 好的，它能逃出来的地方太多了。真不可思议。目前里面能让斯图尔特移动的空间不多。
3: 天哪，
1: 还行吗？
3: 他盯上我了，他在吐舌头。
1: 情况有可能变得非常糟糕。
0: 阳光海岸栖息着超过20种蛇类，从身怀剧毒到完全无害的都有。
1: 钻石蟒很可爱。
3: 对，
1: 真的很好玩。
0: 但捕蛇情侣档阿黛尔和米克将每次工作都视为有潜在危险，这一点十分重要。
3: 来拿蛇钩和袋子。
1: 知道是什么蛇吗？
3: 完全不知道。
0: 他们接到当地房车公园的求助电话，游客后院出现了一条神秘的蛇。
3: 情况怎么样？
0: 我没见过这种蛇，它有银色和蓝色的条纹。
1: 是吗？
3: 对。它还在外面吗？ 对，它在那边。
0: 那是什么蛇？
3: 是绿树蛇。
1: 它在那边的树干。

0: 岸上正在往下钻，抓得好，动作真快，他差点就溜走了。
1: 你好，老兄。
0: 真棒。
1: 他真臭。
2: 绿树蛇有独特的防御方式，也就是从肛门腺分泌可怕臭味来阻挡掠食者。
1: 他好臭，
0: 挺有用的。
1: 真的好臭。我只被这种蛇咬过一次，其实那也不算咬。他们总是就像这样，他们总能摆出很棒的威胁姿势，很经典的动作。是我错了，多谢了老兄。
3: 你们会把它带走，还是就放在树上？
1: 这取决于你。其实周围有这种蛇是好事。
3: 我也这么想，
1: 因为它没有毒。
3: 没错，
0: 对，
3: 它不会伤人或别的什么的。
0: 我们能把它放到离房子远一点的地方。对，
3: 那边有很多藤蔓。
1: 对，有很多树和藤蔓。
0: 我们会把它放到树上。
1: 对，
2: 绿树蛇对人类无害，同时身兼天然害虫清理员。对住在原始林带周围的居民而言，绿树蛇可谓绝佳邻居。
1: 就把它放在这边吧，这棵树很合适。
0: 对，
1: 他会喜欢这里的。既然你已经把臭液抹满我的手，还咬了我一口，你可以上去了。
0: 真的超好笑，看起来真棒。
1: 这种蛇真美，
0: 蜿蜒而上，
1: 真酷。
0: 辛苦了。
1: 太好了。
3: 米克，既然你们在这儿，如果你们还有时间。
1: 怎么了？
3: 你们介意帮我们看一下后面吗？我们有一堆木柴，那有一条黑色大蛇。
1: 是吗？像红腹药蛇。
2: 原本简单的救援突然变成了严重许多的任务。
1: 确实很适合红腹药蛇，有很多躲藏处。
2: 红腹药蛇毒性极强，还可能致命。这种蛇遍布澳大利亚东部，偏好靠近小溪和河流的沼泽地区。它就住在这里。
1: 好的。
3: 通常我们会把篷布卷起来，它明显就在那里。
1: 好的。
3: 然后它一下子
1: 就在前面，
3: 就窜到后面去了。
1: 好的，它直接窜到后面去了。
3: 不知是我们还是它跑得更快。
1: 好的。
2: 由于蛇有大量躲藏处，如果米克和阿黛尔不够谨慎，这条红腹伊奥蛇能轻松突袭两人。
1: 我们得做好准备，也许要到后面去。
0: 好，你想让我去哪边？
1: 这个吗？如果他要打算从后面钻出去，那我最好就去那个位置。
0: 好的，那么我来掀防水布。
1: 对，要请你掀开防水布，尽可能用蛇钩来进行，避免把手放到你看不见的地方。我同时从这里翻动。
2: 在安迪的鸡舍，
1: 杰斯，这一侧有个大缝隙。
0: 好的。
2: 斯托尔特和杰斯处于紧要关头，
0: 袋子准备好了，有需要就喊一声。
2: 两人正面对一条有剧毒的东部泥眼镜蛇。
1: 抓到了。天哪，这家伙块头真大。
0: 出来时小心脚下。
1: 好，等我一下，杰斯，他肯定吃了很多老鼠。
0: 继续后退。
1: 绑我一下，先给我握把。
0: 我要过去了。
1: 天哪，这条蛇真大。
2: 东部泥眼镜蛇攻击速度高达每秒1.8米。
1: 好，杰斯
0: 来了，
1: 你能绕到我后面吗？
2: 并且被列为全球第二毒的蛇。
1: 绕到我后面，然后先把握把递给我。给我握把，这边。
0: 拿到了吗？
1: 这条蛇真的很不得了，看看它有多肥。杰斯，我要把它装进袋子了，你看。
0: 天哪！
1: 进去吧，到袋子里去。
0: 天哪！
1: 看看它有多大。
0: 辛苦了。
1: 那条蛇真的好大，从这边往下看，它胖到鳞片全部撑开了。
2: 显然，安迪的鸡舍是这条褐蛇的快乐狩猎场。
1: 真不可思议。
2: 但现在餐厅要关门了。
1: 把它装起来吧。
0: 装好了。
3: 我们很高兴蛇被抓走了。孙子们一天到晚跑到这里玩，我们希望这地方对他们来说很安全。
0: 太棒了。
1: 锁好，放上车。
0: 给他找个更适合的家。
1: 说得好，走吧。
0: 好，出发。
1: 我准备好了。
0: 好，

0: 网上有人求助，斯图尔特和克里斯收到布拉德的紧急求助，他家里有两个孩子，所以非常焦急。是一条超大地毯蟒在挡土墙里面，
1: 挡土墙最讨厌了，
0: 超级难对付，尤其是蛇钻到里面去的话。
1: 如果他把头钻进去，问题就大了。当蛇把头塞进狭窄空间，然后缠绕在里面某个东西上，我们就没法把它拉出来，因为那样会伤到它。
0: 跟我做屋顶检查时一样，钻进里面把自己撑大，结果动弹不得，
1: 出不来。
0: 那对蛇来说是完美藏身处。
1: 希望我们能及时赶到把它抓出来，车程只有15分钟。
0: 我有很好的预感。
1: 预感不错。
0: 地毯蟒能长到近4米长，栖息地遍布整个澳大利亚东部。这种蛇的下颌有数个热感应夹窝，可以协助它们猎捕恒温动物，例如老鼠。尽管无毒，地毯蟒咬力惊人，能造成严重撕裂伤和穿刺伤。
1: 我们走吧。你好吗？
2: 你好。
0: 你还能看到蛇吗？
1: 它正在移动，快来吧。
0: 好的。
1: 克里斯，我来拿工具。
0: 斯图尔特，你拿蛇钩了吗？
1: 拿了。
0: 蟒蛇正往挡土墙深处移动，
1: 它正在从挡土墙往外钻。对，没错。
0: 捕蛇团队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在蟒蛇彻底消失前抓住它。
1: 如果你直接从这边进去，抓住这里，它的头应该会从那边出来。
0: 好，准备好了。
1: 来吧，它在动。
0: 我能看到它的头。
1: 抓到它了吗？小心它咬。

0: 人，我试着从这边抓他。目前的问题是，我抓到了他的尾巴，我们还没抓到头，他能缠在砖块或后面的树根上，但我们不想拉他，因为那会伤到他的头或颈部，这是我们最需要避免的。我要挠一下他，可以吗？
1: 可以。
0: 我是先听到声音才看到他，我听到沙沙声，于是看了一下，就看到他爬过去。
1: 他缠住了。
0: 我有两个孩子，年纪都很小，我要优先考虑他们的安全，不希望发生任何意外，所以我直接找专业人员来抓他。
2: 但这条蟒蛇不打算束手就擒，他想爬回去。
0: 好吧，也许该让他这么做，他不肯往前。
1: 我抓到了他的头，但看来第一个计划行不通，所以要试试第二个计划。我要放开他。
0: 好，
2: 斯托尔特抓尾端，我们再把他拉出来。准备好了吗？
0: 好了，慢慢放开。
2: 好，全交给你了。
0: 好。
2: 如果第二个计划失败，蟒蛇可能钻进挡土墙更深处，团队就再也无法抓到他。他往哪边去了？
0: 阿黛尔，找到了。
3: 好，真的是他。
0: 肯定就是他。
2: 米克和阿黛尔刚刚发现
3: 他可真大，
2: 让园区人员心惊胆战的红腹药蛇。
3: 慢慢来。
0: 好。他显然生活在这条小溪附近，吃了不少青蛙，看得出来他很健康，状态非常好。我们会为他另找一片树林。天哪，
3: 小心，闪得好。
0: 进去吧。
3: 你想看看他吗？
1: 当然，我来看看。
0: 好，来看看他吧。
1: 没错，就是他。下防水布时他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0: 确实，我也没想到那下面会有那么大一条红腹药蛇。
1: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坚持不懈地找到他。
0: 他个头确实不小。
1: 谢谢，这下安心了。
0: 多谢，但肯定很快也会有新居民入住的。
1: 我会直接打给你。
0: 再联络我们。
3: 这家伙我们就带走了。
0: 好。
2: 布莱克和其他人员回去工作，阿黛尔和米克则前往离房车公园十分遥远的野放地点。
0: 拆掉夹子，
3: 他迫不及待，
0: 准备好离开了。
3: 很高兴是你在应付他。
0: 是个大块头，他在吐舌头了。他走了，
3: 动作真快，
0: 跑得真快。太棒了，
3: 他很高兴能去新家。
0: 直接往湿地冲去。
2: 米克和阿黛尔的任务完成了。
3: 再见了，小家伙。
0: 做得好。
1: 准备好了。
0: 对，慢慢放开。
2: 但斯托尔特和克里斯仍在设法把一条大地毯蟒从布拉德的挡土墙中抓出来。
0: 头在这边，我试试。抓好了。
1: 对，
0: 轻轻压着它。现在我要轻轻把这个放到它前端下方。好，放手，放开它，让它动。它的头就在转角处，我要让它以为自己能动弹，只是没人真的移动。等等，好，抓住它，别拉扯。
1: 抓到它了。
0: 很好。
1: 你好，我要放开它了。
0: 好，可以。
1: 好。
2: 这条蟒蛇至少1.8米长，比布拉德预想的大上许多。
0: 是个大块头，他大概3-4岁吧，真漂亮，辛苦了。当他们处于这种情况时，通常你一抓住蛇，他们就会紧绷起来，挤开任何东西。他们会试着把头缠在某个东西上，有时你得温柔一点，慢慢把他们弄出来，直接放进去。好，给你。
1: 谢谢，进去吧。
0: 我很高兴，我有个大问题得处理，打一通电话，他们来帮忙处理。现在我们能安心了，我很满意。我很久没见你跑得那么快了，
1: 像巨大超重的羚羊，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蹦蹦跳跳，
0: 真是挺令人难忘的。我们去野放它吧。
2: 阳光海岸许多栖息地都能发现地毯蟒的踪迹。
0: 今天还得开荒。
1: 对，树林很茂密，

0: 养护。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寒流。
2: 美丽的大沼泽地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好强的寒流！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低温天气。我得去看看小动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应对严寒。这是什么东西？天啊，你还好吗，小家伙？
3: 太冷了，动不了了。
2: 看来得想办法帮你暖暖身子。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下了一场烈西雨似的。我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是搬到北极去了吗？
2: 我还在大沼泽地呢，因为现在的温度比以往低了很多，所以大沼泽地到处都结冰了。
5: 有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动物都适应不了这么低的温度。
2: 比如这一只鬣蜥。
6: 哦不，它受伤了吗？
2: 没有，只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它变得很僵硬。
4: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有一些动物身体会产生热量，让自己变得暖和，这就是恒温动物。但是鬣蜥属于变温动物。

0: 温度没有办法调节自身的体温，如果外界温度降低，它们的体温也会降低的。
1: 啊，一旦气温回升，小家伙就会再次动起来。现在我会把它留在营地里，确保安全。但是这里还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2: 别担心，老爸，我会驾驶短吻鳄艇赶回大沼泽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3: 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会用蜻蜓直升机扫描这片区域，它在近地面的机动性比飞鱼艇更好。
5: 好主意，大西西。我觉得那里有一些小动物可能需要医疗救助。西灵通和皮医生，你们也加入这次救援任务吧。
6: 遵命，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抵达我老爸所在的营地，准备好浮出水面。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冰吗？
0: 没错，就算水面结冰，也阻挡不了短吻鳄艇。
2: 你还在开着那个老古董吗，兔兔兔？
0: 是的，老爸，它可是大沼泽地的绝佳交通工具。不过大沼泽地现在看起来却不太好啊。
3: 现在我们得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营救小动物了，比如我们的智慧。
0: 还和以前一样啊，不借助什么花哨的小工具或者小发明。
3: 当然，不过我不会拒绝海底小纵队著名的热巧克力。
0: 老爸，你知道短吻鳄艇并不适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没有给它配备热巧克力机。
4: 我用保温瓶装了一些。
3: 啊，非常感谢你，皮医生。哈哈，我等不及要喝一口了。
0: 嗯，等等，从那块石头上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呼噜声。
4: 我的臭乖乖啊，那不是石头，是鼻子，
1: 看起来像是短吻鳄的鼻子，它被冻在冰里了，
4: 只有把冰融化它才能获救。
1: 我有个好主意，能借我用一下吗？
3: 我觉得没必要浪费热巧克力啊。
4: 泼洒热巧克力时要小心，谢灵通，千万别烫伤了这只短吻鳄。
0: 在短吻鳄冻僵之前，我们可以用牵引绞盘把它吊起来。
5: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4: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只要你从水里出来的话，就会平安无事了。
5: 可是我现在并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啊，我只是把我的鼻子露出了水面，因为这么做我才能在四周结冰之后继续呼吸。
3: 刚才我就想告诉你们，短吻鳄在结冰的时候会这么做，虽然这不常发生，但我以前见过。
5: 说的没错，我们在水里静止不动，呼吸的频率也变得很低，是在静静等待气温回升。
1: 我早该想到了，这是短吻鳄抵御严寒的方法，跟冬眠很相似，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其实并没有。外界温度变低，让它的身体机能运作也变慢了。
5: 这时候的我甚至不需要吃东西。
3: 但是如果它离开水的话，会非常危险，因为现在水里的温度比水面上高。
0: 哦，我的天哪，我们差点让短吻鳄真的冻僵了。
6: 呼叫兔兔兔，我在海边发现了情况，
7: 有一头海牛被冲到了海滩上，它看起来不太舒服。
3: 现在我们得去营救搁浅的小动物，行动吧。
4: 你好，我叫皮医生，这位是谢灵通，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了。
8: 我刚好需要一些帮助，因为海水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沿着海岸想游去温暖的内陆水域，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我觉得很不舒服。
1: 海牛是不能在寒冷的水域生存的，他们会生病，皮肤病的症状就是其中之一。
4: 等一等，涂一些药膏，能让你感觉舒服一些。
8: 这些药膏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3: 好了，既然你感觉好多了，我们马上送你去温暖的水域。

0: 让我来。
1: 兔兔兔，难道你要用牵引绞盘把海牛从这儿直接拖走吗？
0: 当然不是了，老爸，我觉得加上这个东西会更好。
2: 天哪，这个顺风车实在太舒服了。
0: 我们该带它去哪儿，达西西？
3: 根据屏幕地图显示，离这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温暖的水域，
0: 向那里前进。
2: 这里的水真是太舒服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呼叫兔兔兔，
4: 我这里又发现了新的情况。有一只鹿被困在了结冰的湖中央，它在冰面上无法正常行走。
0: 我们来了，达西西。
1: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走着过去吧。端木鳄艇一直打滑，我有些头晕。
0: 那我放你下去吧，老爸。
5: 天哪！
4: 我能做到！
5: 你好，陆小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6: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回到岸上的。
1: 你们别再往前走了，湖面的冰特别的薄，踩上去的话有可能就会裂开。陆小姐，你最好乖乖地趴在那儿，不要乱动。
4: 好吧，但是我趴在这儿，冰就不会裂开了吗？
1: 兔兔兔，你的救生艇还在吗？
0: 当然在了，老爸，但是牵引绞盘的绳子太短了，我够不到它。
1: 马西西，你能从空中把它救起来吗？
4: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1: 他说什么方法？
0: 达西西，你打算怎么做？
5: 我知道达西西用什么方法了。
6: 真是太棒了，螺旋桨的风会把你吹到岸上的。
4: 嘿，这还挺有趣的。
5: 就快到了，不要着急。
4: 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6: 不用客气。
0: 干得漂亮，达西西。
1: 这算是智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
7: 沼泽游侠，大沼泽地情况怎么样了？
8: 啊，这里的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队长。
1: 动物们都成功度过了寒流，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2: 真是太舒服了。
1: 吓我一跳。
9: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兔兔兔坚持要回去看看大沼泽地的动物们。
0: 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老爸。
1: 是一台热巧克力机。看来还是这个小发明对我的胃口啊。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海员机，
11: 海底报告，
12: 海员机，
11: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远温动物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穿山甲。
4: 哦，你好啊，队长，你有没有收到帕尼的消息呀？
3: 我正准备跟他连线呢。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甲壳虫艇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5: 它太方便了，这个大甲虫让穿越西非大草原变得容易多了。多亏了甲壳虫艇，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在雨季到来之前安装好记录天气状况的气象设备。
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5: 这个叫做雨量计，它可以帮忙测量这里下了多少雨。
3: 那儿有下雨的迹象吗？
6: 没有，但是现在随时都可能会下雨了，因为在旱季的时候，西非几乎看
5: 不到一滴雨。可是等到了雨季呢，雨水反而会很充足。事实上，雨季中的雨水会大到……
4: 哦，你刚刚那是闪电吗？
5: 哦，是的，这里的雷击威力很大，而且雨下得太大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和泥石流等等。看到了吗？只是下了一点点雨就……
4: 哦，你。
3: 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4: 遵命，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在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我们和位于西非大草原的帕尼失去联系了。
7: 我希望他没有受伤。
3: 皮医生、兔兔兔、小萝卜，你们和达西西一起去飞鱼艇，在暴风雨中穿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到达帕尼所在的位置。
1: 这场暴风雨来得很猛烈，大家要坚持住。
0: 飞鱼艇无法在闪电中继续飞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决定先把你们放下去，等暴风雨结束后再回来。
2: 好的，达西西。各位准备好了吗？走吧。
0: 甲壳中艇停在这儿了。
3: 还有帕尼的气象设备。那帕尼在哪儿啊？帕尼，你受伤了吗？
4: 只是一点小擦伤。我不得不躲开闪电的袭击，结果我就掉进了洞里。
0: 别担心，帕尼。好了吗？
4: 好了。
0: 我已经把你的气象设备修好了，
4: 谢谢你。
3: 但是你的脚踝恐怕需要暂时好好静养了，各种迹象表明它扭到了。不过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5: 五角图的素，你们有帕尼的消息了吗？
0: 是的，他就在这儿。帕尼去哪儿了？
4: 伙伴们，我在这儿，我在查看雨量计，想知道这场暴风雨带来多少雨水。
5: 那边马上会迎来一场大雷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被闪电击中了。
0: 别担心，队长，我们不仅有足够的补给，还有保证安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5: 非常好，等到暴风雨停止之后，达西西会回去接你们的。
4: 我们最好快点搭帐篷。那个时候我被困在了悬崖边，猎狗们把我团团围住，而且看起来更饿了。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零食。
0: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4: 我逃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看到零食

0: 就会想起猎狗。嗯，小萝卜，这些海藻蛋糕真是太好吃了，它们能跟我的帕尼零食相媲美。
1: 请问帕尼零食是什么？
0: 混合了水果和种子的健康零食啊，还有晒干的虫子。好吧，我想我需要来一点。
1: 你现在需要坐下来好好休息，帕尼。
0: 谢谢你，小萝卜。一会儿我们一边吃着帕尼零食，我一边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走进一只脾气暴躁的灰熊的洞穴的故事。
1: 糟了，小萝卜还在外面，希望他没事。皮衣上有个大黑影，就在外面，好可怕！
2: 听起来情况不太妙，去看看。
1: 小萝卜，
2: 小萝卜，
1: 他不会被那个可怕的大怪物抓走了吧？
0: 小萝卜，
2: 看起来甲壳虫顶被什么东西冲下去了，但幸好驾驶座上没有人。
0: 这场大雨引发了一场泥石流，
2: 所以甲壳虫艇是被泥石流冲到了那里。
0: 但是小萝卜在哪儿啊？
2: 等等，我听到了某个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有可能是小萝卜在呼救，快点！
1: 小萝卜，
0: 小萝卜，
1: 小萝卜，
2: 小萝卜，他在那儿。小萝卜应该是被泥石流中松动的大石头混在里面出不来了。
1: 别担心，小萝卜，我们马上来救你。
0: 我们一定得小心一点，因为土地边缘很不稳定，而且一直在下雨，这就意味着这种入场方式还挺特别的。
1: 大家都还好吗？
0: 很好。
2: 没事，我很好。
1: 我们马上就救你出来。
2: 我需要用甲壳虫艇的大钳子把这些巨石从小萝卜身上搬走，但是首先得把甲壳虫艇从泥土中挖出来。只要再挖一点点，就能让甲壳虫艇重新运转起来了。
1: 那是什么？但愿不是那个又大又吓人的怪物。
0: 不是什么怪物，它是一只巨地穿山甲。
3: 很抱歉吓到你了，我只是在找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2: 你为什么晚上出来呀？
3: 因为我们是夜行动物，我白天在洞穴里睡觉，晚上才醒来。我的洞穴在地下。嘿，你今天掉进洞里的时候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我被你吓了一跳。
0: 很抱歉以这种方式拜访你，我当时在躲避闪电，结果不小心掉进去了。
3: 可是大半夜的，你们三个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你们也是夜行动物？
2: 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被困住了。
3: 原来如此，我可以帮上忙，用他们。哦，
1: 你的爪子可真是太锋利了。
3: 是的，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别担心，小家伙，我马上就把你从这里弄出来。
2: 小心，有岩石朝你们掉下来了。我的天哪，
1: 快去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4: 我没事，我背上有坚硬的鳞片，就像盔甲一样保护着我，不用担心。你们的朋友也被保护得好好的。
2: 好的，你们待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把这些岩石搬走，会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还剩下最后一块，现在应该行了。
5: 去吧，
1: 你们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2: 多亏了你身上那些坚硬的鳞片，才能抵挡落在你身上的岩石。
3: 谢谢。大多数哺乳动物全身都是皮毛，但很幸运，我是唯一一种身上长满鳞片的哺乳动物。可是现在我肚子饿了，我要去找一些好吃的虫子来充饥。哦，
0: 你想不想来点帕尼零食呢？
3: 帕尼零食太好吃了，最后一块我可以吃掉吗？
0: 当然没问题了，
3: 谢谢。
0: 哦，你的舌头真厉害。
3: 平常我用舌头抓白蚁填饱肚子，但我发现用它抓帕尼零食好像也很合适。 现在我得远离羊。

0: 阳光，然后回到洞穴里美美的睡上一天了。
1: 祝你好梦，还有谢谢你。
0: 我会的。
2: 哦，我们来看看昨晚那场暴雨带来了多少雨水。哦，我的雨量计不见了。
0: 我猜你在找这个。
2: 没错，就是他，谢谢。
3: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分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大远机，
5: 海底报告，
6: 大远机，
5: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穿山甲。

0: 保护。海底小纵队与洛基山滑坡。
1: 谢谢你送我一程，萨米。
2: 小事一桩，帕尼。
3: 水文日志，
1: 科罗拉多洛基山脉数据收集站。
4: 嗨，你好。
1: 哦，你好。
4: 你在做什么呢？
1: 我正在确认这座山上的降雪量，还要时刻关注地下水的温度。看起来你们今年的降雪量跟往年一样正常。
4: 哦，那是什么声音？
1: 这个声音意味着当太阳落山时，地下水的温度会下降。事实上，水已经开始结冰了。
4: 哇，发生什么了？
1: 地面一定会要产生裂缝了。
4: 那又是什么？
1: 这就是产生裂缝的声音。你看，是不是很惊人啊？
4: 我得走了。
1: 等等，这样很危险。情况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海底小纵队，
0: 你还好吗，帕尼？
5: 我还算可以。
1: 我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这里的地下水正在结冰，我想可能会有麻烦。
6: 什么样的麻烦？
7: 快来看看这个，那里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5: 因为当山上的积雪融化时，它就会变成水。
8: 啊，是的，水滴会渗入地面的小裂缝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温度下降，所以水会再次凝固，冻结成冰。
5: 没错，这种现象叫做冻融循环，
1: 在这里很常见。不过有时候这些冰会让地表的裂缝变得更大，正如你们所见，它让地面裂开了，
5: 导致松动的岩石朝山下滚去。
6: 你在那边要注意安全呢，帕尼。
5: 哦，我会的。我现在很担心山上的动物们。
3: 这片区域里生活着鼠兔、睡鼠和雕，
0: 我们一定要确保它们不会受到滚石的伤害。兔兔兔，你在建造的那艘新舰艇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队长。
0: 非常好，达西西，兔兔兔，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即将抵达帕尼所在位置。
1: 哦，是飞鱼艇，我在这里。

0: 个有点奇怪啊。
1: 哇哦，
2: 你好啊，帕尼，希望没吓到你。
0: 那个超级大的圆球是什么？
2: 这是我们的穿山甲艇，图图兔刚造好的。
3: 穿山甲艇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巨力穿山甲，这是坚硬的外壳，这是可以挖地的锋利前爪，还有是你刚刚看到的，它能蜷成一个巨大的球。
0: 但愿它可以应对山体滑坡，
2: 最好动作快一点，才能确保没有动物受伤。帕尼，
0: 不能浪费时间了，如果分头行动可以去更多地方。
3: 这就是帕尼的一贯风格，
2: 开启滚动模式。所有鼠兔快点进来，快点，快。哎，你们好，我来救你们了。
4: 谢谢你们，
3: 欢迎你们乘坐。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的。
2: 别害怕，我带你们去到安全的地方。
5: 但是我们的儿子不见了，
6: 拜托你们帮我找一找他吧。
2: 我明白了。
7: 帕尼，请你留意周围有没有看到一只小雕。
0: 我看到他了。放心，我抓到他了。现在我们安全了。
5: 哦，爸爸妈妈。
2: 好样的，帕尼，看来我们把所有动物都安全带下山了。
3: 并没有，队长，传感器显示在很高的地方探测到了热量，
0: 上面还有没撤离的动物，我想知道谁能爬上那些陡峭的悬崖呢。
2: 无论是谁都有可能被山上滑落下来的岩石击中，我们得去提醒他们，并且帮助他们安全下山。
3: 但是穿山甲艇并不适合攀爬陡峭的悬崖。
2: 好在它能完美抵御滑落下来的岩石。兔兔兔，你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0: 我和你一起去。
2: 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0: 但是会很有趣。
2: 你们好，
8: 你们好，然后再见吧。这是我们的领地，我们不和任何动物分享，所以请快离开。
2: 请听我说，我们并不想要你们的领地。
0: 你们必须迅速离开这座山，这里不安全了。
8: 不要骗我了，我们是雪羊，而且一直在这个地方吃草，因为这里是我们食物的来源。你们看到我脚上的轮纹了吗？这说明我是一只老雪羊了。我在这座山上生活了很长时间，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现在绝对安全。
2: 但是有落石正朝你们的方向过来。哈
8: 哈哈，睁眼说瞎话，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落石，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别管我们。
2: 各位，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你们会受伤的，拜托了，你们一定得下山。
0: 我听说雪羊的性格非常固执。
8: 对，你没有听错。
2: 你还好吗？
8: 没事，很幸运

0: 因为我的蹄子非常的结实，和特别擅长抓物的脚掌，我想你们说的对，积雪龙在上面的确很危险。必须赶快撤离，快点！
1: 我同意，跟着我走。
0: 各位，走这边。
2: 最好快一点，山体滑坡来时很凶猛，跳！没错，就这样。等一等，帕尼，我知道你很擅长跳跃，但你并不是一只雪羊。
3: 我们并不经常做这种事儿，但是我猜你们需要一点帮助才能跨过这条裂缝，所以跳上来。
4: 谢谢，
0: 太谢谢你了。
3: 我们走吧。
0: 没有脱离危险，
5: 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6: 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队长。
0: 到穿山甲顶前面，我来掩护。
7: 好的，跟我来。
5: 交给你了，队长。
0: 谢谢你，兔兔兔，大家坚持住，路上可能会有些颠簸。

0: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平安到达山脚。哦，这就是团队合作呀！
1: 这艘穿山甲艇的确能够抵挡那些巨大的岩石。
2: 是的，老雪羊，你就像穿山甲艇一样厉害。<笑>
0: 谢谢了，我们该走了，帕尼，
1: 你们先走吧。我还有其他的行程。哦。
3: 准备好了吗，
4: 帕尼？
5: 我们走吧，萨米。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下次探险再见。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洛基山滑坡。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

0: 多元开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真的没有卖出去？
4: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3: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4: 哎呀，算是完蛋了。
5: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6: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5: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说别怕，有我
7: 在的。
8: 志明，
9: 怎么样？
8: 志明，他怎么样？
10: 还是离了。
8: 那孩子呢？
10: 小林带走了。
8: 这让你去谈个饭，怎么孩子还给谈丢了？
10: 肯定是想要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8: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当家就这么一个后。
11: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8: 那你生一个。
11: 我
8: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12: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向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呀、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那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哎，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0: 我接你来的，去不去吧，顺路。哎，先生，哎，
1: 去淮南啊？
0: 啊，
1: 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0: 行啊，没问题。
1: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0: 谢谢啊。哎。
2: 去淮南哪儿啊？
1: 龙湖菜市。
2: 好。哎哎哎！哎哎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龙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嗯，
0: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0: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0: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0: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0: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0: 还是国内好啊。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0: 结了，又离了。

0: 来，是
1: 来。
2: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哎哎。吃啊，走。
1: 秋莲，
0: 你看看，
1: 黄油回来。来。
0: 来，客人，大鸡腿。
2: 你自己吃。哎，那个。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2: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经验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1: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6: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

0: 就已经离了。哎，你今儿撞的怎么样呀？你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
0: 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怎么了？挺直的一个人。什么意思啊？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你怎么回答的？我说好啊，
1: 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 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0: 这不结了吗？
1: 哎呀！
2: 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3: 红云，
1: 哎，
3: 不着急啊，
2: 哎，慢点。
3: 红
2: 云，
3: 哎，
2: 麻烦你了啊，
3: 您该哪儿去？
2: 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3: 别说那个，少放点。二姐，哎，今年倒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4: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3: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无疑就能好。光明。
4: 明儿买糖包子吃，我要黑芝麻红糖馅儿的。
3: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4: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2: 好的，
3: 慢点啊，红雨。
2: 哎，甭送了，谢谢。
4: 谢谢啊。
3: 嗯。
2: 哎呀，这次啊，多亏了红雨。
3: 嗯，红雨人不错。
4: 嗯。
2: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4: 你来时这糖好。
2: 没事，我都好了。
4: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还养
2: 呢？嗯。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的胖了。
4: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嗯，
2: 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4: 那。 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2: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4: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2: 都是一家人。啊，
4: 吃苹果吗？
2: 来一个，
4: 嗯，
2: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4: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0: 现在有请钱嘉安第一玉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1: 什么狗屁玉女？
2: 我看看，那就是一破鞋。
1: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给你扔一扔。
3: 住手！什么玩意儿？

0: 唱了这么好听，黑哥几个就喝点。
1: 干嘛你谁呀？走走走，喝点喝点。放开我！走吧。哎呀，怕什么呀？
0: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2: 黑哥几个喝点。
1: 放开我！啊啊啊！
0: 起立！
1: 你疯了吧你？
3: 洋洋没事吧？
1: 你说干什么？啊啊啊啊啊啊！滚！
4: 还有你，滚！
5: 他是你儿子吧？啊，是。
4: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1: 谢谢啊，
5: 佳琪啊。
1: 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5: 咱们省长真要改革呀？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1: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呀，
5: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1: 哎呀，不是。
5: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五饼，
6: 二饼，
7: 要，
5: 五饼，
7: 一饼。
5: 妈，
7: 来，佳琪，来来来，啊，帮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好，好，好。
5: 哎呀，
7: 有啊，胡了。
5: 真的假的？清一色，
7: 清一色，您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手气好啊！
5: 行了，太背了，走了，走了，明天早点来啊！
7: 你们来，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哎呦，
5: 打不过，明天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7: 明天必须得打不过。
5: 慢点啊，不用小心。好。
7: 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5: 你看你牌分好看，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7: 是啊，
5: 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嘛，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嘛？你就比如说我吧。
7: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照顾，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5: 是，
7: 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 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5: 佳喜啊，
7: 看着你挺聪明个人。 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5: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7: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呀。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

0: 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1: 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适合自己的位置？嗯。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的，有60了吧？
2: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1: 卖什么呀？
2: 咱们这儿是豆腐的故乡。
1: 然后呢？
2: 卖豆腐呀。
1: 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2: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饭馆，豆腐宴。
1: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2: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卦山就有一家，我待会儿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是。
1: 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2: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这么低，营养又高。
1: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2: 这么难呢？哎呀！
3: 何主任，有人找你，
4: 哪位？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1: 你呢？
0: 我怎么了？
1: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1: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1: 你爱人人不错。
0: 你呢？
1: 我？你这哪方面啊？
0: 丽莎呢？
1: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安全到达，一律士官。
1: 谢谢师傅。哎，
0: 慢走啊。啊。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0: 下雪了，出来看啊！
1: 啊，下雪了。
2: 爸，下雪了。
1: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2: 爸，我们出去玩吧。
1: 出去啊？
2: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里有只兔子。哎，
1: 慢点，别把它吓跑了。看咱俩谁先逮着它，
0: 啊！
1: 去，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
1: 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3: 都怪我，
0: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4: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5: 今天格外漂亮啊，
0: 可以走了。程程呢？
5: 接过去了。
0: 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5: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0: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5: 就这些？
0: 你想听什么呀？
5: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0: 有毛病吧？
5: 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0: 你就能说什么？
5: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

0: 你是我的千金，坐我车的一个乘客。方头。
1: 小说看多了吧你？冯倩，你跟我听好了，那乘客叫张秋玲，
0: 他是谁？
1: 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
0: 老邻居？
1: 这么你心眼就这么鼻子那么大？
0: 那不对。
1: 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那
0: 还去红茶坊？
1: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0: 那红围巾呢？
2: 进去的时候，学校出来的时候，学校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那也该说，你有完没完？
0: 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我问题。现在想想，更是话里有话。
2: 哎，换！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你那要是老邻居。
3: 那我心里就踏实了。咱吃火锅去啊！今儿个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根据检查结果，您丈夫是肝癌晚期。

0: 说，是该言，是该言话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们，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嗯，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2: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2: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2: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赵老三，
1: 应该没有。
2: 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他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2: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3: 嗯，明天见。
5: 来了
2: 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0: 二姐，佳姐的。
3: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6: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东西都收拾好了。欧远，
0: 哎，
6: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2: 老刘，
0: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
2: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2: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2: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2: 这工作还得晚上去。
1: 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2: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2: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2: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

0: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已经超亮了，今天。我就再睡一会儿啊。 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我也狂了。

以前我们算命的说，咱们俩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2: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1: 哎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3: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4: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得怎么样？
3: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就这都没发挥好。
1: 小玲、小喜，谁来看你们了？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常来的吗？
2: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1: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2: 对，我妹。
0: 一个姐，一个妹，
1: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哎呀，
1: 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2: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1: 好。
2: 那走。
0: 太喜欢我妹。
2: 哦哦哦，行啊，不排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给我排啊。 哎呀，对，哎呀，师傅，你说我这儿媳妇儿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跑一边走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你们家媳妇，
0: 哪去了？
2: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
0: 啊，经常晚上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3次了，
2: 挣钱去了，大晚上挣什么钱啊？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2: 什么意思啊？来说话没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
2: 唱
0: 什么？
2: 打什么牌呀？不玩了。

0: 你说谁婆婆吧？我是他妈！哎呦，
1: 阿姨啊！
0: 回家洗个澡去。
1: 现在提这么有事儿，
0: 阿姨有啥坏好说？
1: 不想去，不是小哥，这
0: 你捂着，你赶紧给我回家。
1: 小哥需不需要报警？小哥
0: 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妈，以后我知道吗？
1: 不是阿姨，
0: 别去，
1: 这就有话好说。
0: 我不着，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1: 你穿这么多话，
0: 你
1: 穿这么多话，
0: 你
1: 穿这么多话，
0: 阿姨，
1: 你
0: 给我灌漏，我跟你说。
2: 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佳丽，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3: 老王啊，对不起啊，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
2: 这不今天就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0: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知道。
2: 我们回家说说佳喜啊，那个让他宣扬。

0: 勒马和亡羊补牢，来得起，来得起。
1: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琪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雨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0: 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1: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
2: 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佳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
3: 啊，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1: 何嘉林，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3: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4: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3: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啊？
4: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3: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4: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3: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4: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3: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4: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回来啦。
1: 妈妈回来啦。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怕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们，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嗯，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你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红玉，
3: 哎，
4: 辛苦了啊！
3: 别辛苦。哎
4: 呀，在这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喂，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你。

0: 你不走我不走。
1: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0: 能行吗，二姐？
1: 行，你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0: 谢谢。嗯，
1: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嗯，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0: 嗯
1: 嗯，拿去手脏，拿筷子吃。
2: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吃
1: 啊。
2: 饭你也没吃吗？
1: 好。
3: 给你，慢走啊。
4: 谢谢。
3: 需要点什么吗？
1: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3: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1: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3: 好。要写字吗？
1: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3: 好。要蜡烛吗？
1: 要，40根蜡烛。
3: 好，

0: 要拆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哎，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我要两个，
0: 来。小姐，
2: 啊，
0: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2: 马马虎虎吧。
0: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2: 不着急，不着急。哎，
0: 什么也不好看的。
3: 来赶紧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0: 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1: 哼，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哦。
2: 哎呀，行啊，干上了，
3: 回来了。
2: 啊。那个，
1: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2: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1: 干什么呀？饭吃完呢。
2: 我先上去。
1: 凉了。
2: 我先上去咱们。
1: 哎呀，这把饭吃完呢。
2: 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3: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2: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快，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4: 哎，你有病啊，杨红鱼！松手！你给。
2: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1: 能退吗？
2: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1: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1: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2: 啊？你说话这么难听呢？
1: 那你上街上看到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2: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1: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试一试。
1: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鸟屎都拉我脸上了。
2: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不是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吧？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红玉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红玉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红玉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哎，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现实吗？
1: 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

0: 出入嘛。
1: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0: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1: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母亲，这不是瞎霍霍呢吗？让她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哎
0: 呀。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1: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这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0: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1: 哎呀，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0: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茶叶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1: 那就不卖。来。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0: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1: 你又来了。
0: 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2: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3: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2: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3: 这牛仔裤不错，来找一件。
2: 我
3: 来
2: 就看。
3: 我这老太不爱穿什么，媳妇。
4: 刘妈。
3: 哎呦。方糖，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4: 出来逛逛。
3: 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4: 见过。啊？
3: 啥时候见过？
4: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2: 对呀、啊。老朋友了，
4: 老朋友了。

0: 哎呦，你俩这手给万能教沾一块了啊！
1: 有缘分呐，是，相当有缘分。
2: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
3: 我都说了没关系，
2: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3: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
2: 长官，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3: 方涛。 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2: 我怕你变，
3: 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2: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吗？

0: 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1: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0: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为过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怎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妈，
1: 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0: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
1: 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也不要。
0: 收好了，谢谢妈。

0: 来，开饭。妈，嗯，我想喝果汁。喝果汁自己去冲。嗯嗯，
1: 我也想喝果汁。你只能喝白水。白水就白水。光明，啊，给你爸也倒杯白水。哦。
0: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1: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啥事儿啊？

0: 他要喝酒壮胆。
1: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1: 去南方，下海。
2: 做什么呀？
1: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3: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1: 不是不是，
4: 还卖唱，
2: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1: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2: 什么是好男人？
1: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2: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林啊。
0: 天还没黑呢，
2: 不做梦了啊。
1: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2: 你抬头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1: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3: 老五啊，哎呀，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1: 妈，差不多了吧？
0: 啊，可以了。
5: 妈，这会儿回来了。
6: 小曼没来。
5: 在家呢，红雨带着。
1: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5: 那洋洋呢？
1: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7: 也不能这么说啊，让振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8: 妈，包饺子呢。
1: 哎呦，四姐回来了。
9: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8: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6: 这两兄弟还单着呢，
8: 谁敢要啊？
1: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6: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此时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8: 我能干别的。
1: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8: 行了。哎，
5: 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6: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8: 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5: 听红雨说，估计难。嗯，
6: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1: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8: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6: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啦！
1: 刘妈来了。
8: 刘妈，
6: 哎，坐坐坐。
8: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6: 哦，麻将，
0: 去去，那个我柜子上呗。
6: 哦，好
0: 啊，找找。
8: 叫人啊，叫人、
10: 啊！阿姨好。
6: 哎，
1: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10: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8: 就是。
0: 哎，丽莎呢？
10: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0: 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1: 你包的什么呀你？
2: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3: 是，离了。
2: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
4: 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3: 阿姨说的对。
0: 来，小林哥。哎，
3: 谢谢。
1: 妈，水开了。
0: 啊，我去。我们老五
4: 也单着呢。
1: 水开了吗？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3: 那我们先回了。
0: 哎，刘妈再见啊。

0: 经理，哎，
1: 千来正早啊！
0: 刘小林啊，你这是干嘛呢？
1: 处理处理废品。
0: 废品？啊？
2: 去保佑科。
1: 去保佑科干嘛呀？
0: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哎呦，
1: 不是，
0: 你听我说。
1: 走吧你！
0: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0: 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哎呦，你看。 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1: 拿你！哎呀，张主任，他偷羊皮。
0: 你才偷呢！
1: 你偷羊皮？
0: 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1: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
0: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1: 不行，
0: 你说怎么着？
3: 我们研究研究，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妈，当年啊，程程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着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4: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
3: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能吃苦啊？就是250想升天，
5: 就是
0: 痴心妄想。
3: 我看呢，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4: 真的是。
3: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0: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6: 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到辅料车间，王秀到胶囊车间，孙晓霞到辅料车间，何嘉文到。
7: 园艺部，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6: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哦，好。
7: 张美玲到。哎，船长，嗯，小文，
8: 有事吗？啊，
7: 我不能去园艺部。园艺部工作很是很。
6: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的，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呢？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嘉文。
9: 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

0: 佳琪，佳琪
1: 啊，
0: 出来帮个忙。
1: 哦。哪儿？
0: 哎，这儿呢。
1: 来，
0: 往里搬啊。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马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住的棵树不是很多，但它都是从海南各大山头移回来，不一样的珍贵的海南国香药用沉香的白木香树种。结香呢，这一个就是山口了，这个就是结香七八年的树，这个是冷钻，有忌口，有冷钻，有菌种结香法，但是目前最成熟的造香方法，一个是自然护理结香，忌口结香，一个是自然护理的冷钻结香。原来的火钻呢，就有含那个重金属比较多，不被医学界去采纳了。白木香时间长，效益短，这是痛处。走到今天呢，你看又出来一个黄油葛、黑油葛、树心油，这三个板块也是未来市场上比较看好的，因为它有比较好的特点，就是产量高、结香快、效益高，而且都能达到药用。这个叫冷钻的一个造香方法，这个就是一棵树往上长了，对不对？但是呢，忌口是这么去横切，一棵树如果六米高或者是七米高，它就是二十个口，二十个口这么大面积的话，它就能拿到一斤。那在古代是想都不敢想的，连两克都不会有，因为沉香它不受伤，它就不可能结香。
1: 哦，明白。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嗯。这个叫
0: 忌口。
1: 忌口。
0: 那
1: 忌口
0: 这么插进去转过来，
1: 一定要这么大吗？
0: 一棵树受伤面积越大，代表着它结香的面积就越广，产量就越高。
1: 哦，
0: 对，
1: 是有道理的啊。
0: 一般沉香树是不会死的。正常情况下最怕的是水泡啊，沉香树它生命力是特别强大的，
1: 特别强大，
0: 特别强大。
1: 那一般一棵树能用多少年？
0: 按照树龄的话，古树的记载有300年的树就有，海南澄迈文乳也有古树醇，嘉乐也有古树醇，它是可以传承的。我们现在的造香方法呢，就是可歧视循环忌口造香，我们不砍树也不伐树，即起香。
2: Wenru currently has 55 standardized eaglewood planting bases, 10 large-scale processing factories, and 100 individual processing households. It directly provides over 420 local people with employment on their doorsteps and has attracted a total of more than 3,000 farming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eaglewood cultivation, with average annual income increasing by over 20,000 yuan per person.
3: 从一棵树到一款香，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第一长在大自然，大自然给它赋予的第一个生命，第二个生命呢就是制香人，了解它是什么材料，给它作为拼配，第三个生命就是咱像咱俩这样品香的人，那对于香料的理解，拼配了之后给它运用在一个合适的场合。中国古人用的最多的是一个和合香，中国的和香跟中药是一样的，有君臣佐辅。和心是什么呢？气于胃和，胃于意和，意于心和。
2: Since the start of 2025, Wenru has planned 8 eaglewood industry project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spanning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s, achieving a breakthrough from 0 to 1 in the chain development of the eaglewood industry. Among them, the Wenru Eaglewood Cafe, Wenru Eaglewood Town, and Wenru Eaglewood Industrial Park are already up and running.From logs up in the hills to eaglewood bracelets and carvings, essential oils and incense, and even an unexpected twist, eaglewood coffee, a single piece of wood goes a long way. Wenru's eagle scent is traveling far and wide. That's 3 fragrant stops complete.From paddy rice to pig farming to fresh milk supplies, diverse farming operations are flourishing everywhere. One town, 6 aromas. Every step reveals a scene. Every place has its produce. Wenru has carved out its own path as a strong agricultural town and has become a benchmark. Fragrances 4, 5 and 6 all successfully ticked off the list.
1: 今天我完整的体验到了我们文儒六香产业啊，我觉得非常的多元化。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

0: 智慧海南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进柏出席。八届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三亚通过加密国际航线、升级通关服务等一系列的举措，推动入境游持续升温。2026海南高招录取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全流程闭环管控，确保公平公正、阳光公开。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6号，智慧海南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听取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汇报，审议智慧海南总体方案及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0: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飞讲话，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杨进柏等省领导出席。会议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当前，海南进入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新阶段，智慧海南建设也步入全面发力、创新升级、应用提质的新时期。要紧密结合封关后新形势、新需求，坚持实事求是，聚焦未来5年智慧海南建设主要目标，谋优势、抢先机、断长板、补短板，加强工作协同，突出创新应用，统筹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发展，高标准建设智慧海南。会议要求要提升数字政府效能，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创新导向、国际化导向、应用导向，紧盯风险防控、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等重点领域，丰富应用场景，提高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要做强数字产业集群，紧盯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利用海南开放政策制度优势和应用场景优势，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应用带产业促创新，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能级水平。要促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加快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高效便捷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充分发挥海南算力、绿电加跨境核心优势，推动算力互联互通，发展跨境数据服务产业。要高效率强化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健全项目滚动调度与全生命周期的跟踪服务机制，加强考核评估，形成工作闭环，以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保障各项任务部署全面落地见效。
1: 7月6号，八届省政府第99次常务

0: 会议召开，部署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等工作。
1: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送审稿，指出要统筹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走出一条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新路，要树牢精准招商、绿色招商导向，补齐产业链条短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实现功能适配、错位发展，要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努力在美丽中国建设先行示范上趟出新路子，持续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制度创新，深化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擦亮海南自由贸易港绿色生态名片，努力打造我国对外展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效的重要窗口。会议审议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指出要坚持问计于民，建立常态化调研机制，以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检验政策成效，要严格落实技术标准，筑牢全流程质量管控防线，紧盯重点领域，加大监管执法力度，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紧扣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求，做好配套统筹衔接，强化要素保障支撑，要抓实政策宣传，加强政策执行指导，规范执行标准，强化过程把关，确保各项规定不折不扣落细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6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总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文选、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指出要加强学习培训、宣传阐释、学用结合，做到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统筹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创新，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邀请农业农村部监督检查司督察专员罗健做健全问题整改机制推动工作提质增效专题授课。会议指出，要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问题整改为契机，聚焦突出问题，对标攻坚，实现清零治本，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
0: 7月5号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来，三亚从海外客源开拓、航空通航布局、口岸智慧管控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充分彰显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的独特吸引力。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已满半年，这半年免签政策落地、国际航线加密、口岸服务升级等一系列的开放举措，让这里的入境旅游和口岸通关双双跑出加速度。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感受海南对外开放的热度与速度。
0: 日前，三亚亚特兰蒂斯推出俄罗斯之夜主题活动，俄式风情歌舞演绎、俄罗斯主厨带来的纯正俄餐等，吸引了众多俄罗斯游客参加体验。
3: 我的孩子很喜欢这里，房间很棒，餐厅很棒。我用俄罗斯护照在支付宝上开了一个账户，注册过程非常快，非常方便。
0: 为提升境外游客度假体验，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区全域落地中英俄三语服务与导览标志，并配备英语、俄语母语一线服务人员，全面打通国际信用卡刷卡等跨境移动支付渠道，解决境外游客消费支付痛点，适配大规模入境客源接待需求。

0: 封关到现在，随着海南的这个免签的政策以及这个航班的加密，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有90%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呢，同比去年，我们的俄罗斯的客人是增长了300%。
1: 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度假体验的同时，三亚还不断加密航线网络，提升游客入境便利度。截至目前，三亚已累计开通运营境外客运航线36条，通达16个国家及地区，链接29个航点城市，主要集中在泛俄语地区、东南亚、欧洲、中国香港等客源市场。
2: 2026年以来呢，市旅游发展局在重点境外客源市场设立旅游推广联络处，依托这些站点，我们和当地的旅游局、航空公司以及旅行商和行业协会也是开展了深度的合作，有效带动了客源转化。
1: 此外，三亚口岸通关服务也同步升级，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先后推出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团体旅游签证网上申办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同时改造升级查验设施，口岸通关更高效便捷。封关以来，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入出境人员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3%。
3: 持续深化智慧口岸的建设，依托大数据的精准预判客流，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和警力配置，全力保障旅客的快速通关。
4: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不仅是一份数据亮眼的成绩单，更是一条持续跃升的开放曲线。从旅客往来如织到通关高效顺畅，从政策红利释放到制度型开放深化，海南正以更高能级的开放姿态迈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海南将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启动全省1720台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工作，让更多居民告别老病梯，坐上安心梯。位于海口海淀岛的蓝色海湾小区，首批4台新电梯已投入使用，剩余2台正加紧施工，近期将全面完工。该小区共6栋楼，313户，原有电梯已服役超过15年。此次借助国债补贴政策，业主仅需承担少量费用即可用上新电梯。
5: 在3天时间，小区的80%以上的业主就是投票通过更换电梯，确实给小区带来了非常大的崭新的变化。
1: 同样受益的还有已交付使用20多年的海口四季华庭小区，该小区原电梯老化，维修不断，居民投诉较多。借助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政策，小区49台电梯更新费用由政府按标准补助735万元，剩余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解决。
6: 确实是高兴，这是政府办了件大好事，换上这个新梯以后吧，幸福感是满满的。
1: 今年海口把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列入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全市第一批628台老旧电梯获批更新，争取到国债资金0.89亿元，惠及89个小区19820户居民。同时，2026年第二批新增申报696台，最终获批328台，争取到国债资金0.49亿元。
7: 2026年开始就是90层及9层以下。是10万，10层到18层是这个15万，19层含19层以上是20万。我们根据这个新的这个补助标准啊，进行了摸排与申报，相关的这个要求跟资金下达各区。
1: 2026年，海南共有2583台住宅老旧电梯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债资金总需求约3.71亿元，目前已获批国债资金2.39亿元，计划更新电梯1720台，任务已分解下达到各市县。截至6月26号，2025年获批的2182台电梯中，已竣工2013台；2026年获批项目中，已新开工176台。全省电梯更新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
8: 严格按照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管理作息分配方案，加快审议下达，强化国库审核，坚持专款专用，落实完工一台验收一台投用一台的要求。我们的硬目标是7月上旬前2025年存量项目全部完工，今年新批项目也要到排工期，能开尽开，争取年底前全部开工。

0: 7月6号起，海南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业务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缴存人每年最高可提取10000元，用于支付省内自住住房物业费。今天上午，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相关细节。
1: 根据新政，缴存人家庭每年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支付海南省内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针对缴存人家庭名下持有多套住房的情况，实行一户一套提取规则，只能选取一套自住住房提交提取申请。缴存人可优先选择物业费支出金额更高的自住房屋办理，提取额度按房屋建筑面积乘以物业费收费标准乘以12个月计算，且家庭每年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
2: 物业收费低于每平方米2元的，统一按2元核定。物业收费在平方米2元至4元之间的，物业收费标准按系统核查到的小区实际收费标准核定。物业收费每平方米4元的，物业收费标准按4元核定。缴存人可以自行登录海一办 APP、 海南省政务服务网，逐步出户在线提交申请。
1: 为提升办事效率，该业务全面推行零材料办理，凡能通过联网共享获取房产、身份、婚姻等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同时，新政兼顾贷款风险防控，若家庭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只要提取后账户余额之和足以偿还3个月贷款，即可申请办理。
3: 这次新的政策落地后，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以使用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缴纳物业费，把闲置的住房公积金资金转化为家庭可用的资金，精准分摊家庭日常的住房消费成本，有效减轻家庭年度的生活开支压力。
0: 记者从省考试局了解到，今年海南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持续至8月15号结束，全流程实行闭环管控，确保公平公正、阳光公开。
4: 今年呢，有全国1520多所高校在海南招生，考生人数、招生计划总体保持平稳，录取率预计和往年基本持平。那录取工作呢，依次开展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批录取，涵盖了军警、一体、公费师范各类专项计划及普通类等全部招生类型。各批次的常规投档之后呢，都会及时的开放征集志愿，也请考生密切留意省考试局的官方发布消息。
1: 今年海南高招录取工作实行全流程闭环管控，严格复核考生信息，严守招生纪律，做到全程阳光公开。录取期间，省考试局将开设信访咨询专班，畅通考生诉求渠道，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花钱提档、内部名额等特殊渠道，谨防招生电信诈骗。所有信息以省考试局官方发布为准。
5: 专门设立了信访咨询专班，安排了线下线上街访、线上电话及网络等咨询申诉渠道，确保渠道全面畅通。温馨提示广大考生，请务必保持在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24小时畅通，及时接听招生部门和高校的信息核实、专业调剂、录取确认来电，避免因措施零落影响录取进程。
1: 此外，录取期间，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省考试局官方平台，及时了解掌握征集志愿计划填报时间及录取动态，把握补录机会，合理规划升学安排。
0: 2026年海南中招志愿今天起填报，实行考后之分、之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6号到18号12时，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愿学校，其中7月16号公布考生成绩和排位。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后填报，填报时间为7月28号到29号12时，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学校志愿。来看下一条。近日，海南省第7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第二场综合展演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剧场精彩开演。

0: 展演以同舟一体、共生共荣为主题，是一个节目涵盖民族舞蹈、原生态声乐、大型剧目等，把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自贸港建设的鲜活故事揉进歌舞短剧中。
1: 我们这个舞蹈主要展现了黎族少女的织布劳作的场景，向观众展示黎族锦绣之美，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海南黎族锦绣非遗的魅力。
2: 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海南苗族传统舞蹈苗岭同心龙，想通过这个平台来让更多人了解苗族非遗项目，感受各民族相融共生、携手奋进的美好图景。
0: 整场展演取材真实生活，兼顾传统根脉与时代新意，以文艺为桥，串联起海南各族群众的共同记忆，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同舟一体、共生共荣的共同体温情。
3: 我是挺震撼的，体会到咱们海南各个民族特色以及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的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的一个希望，所以我觉得非常好，也希望咱们以后多多做这种活动，我会带着我的全家人过来一起看。
4: 感受到了这次活动的用心，多种形式展现了我们本土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展现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和文化交融。
5: 我们希望通过舞美设计打造出一幅山海交融、古今共生的沉浸式艺术画卷，既贴合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庄重调性，又充分展现我们海南独特的文化特性。
0: 今天上午，国际舞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介绍本届赛事相关工作。
6: 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全球武术套路项目规格最高、辐射最广、影响力最强的顶级专业赛事。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设置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大类别，将在两天的赛期里决出22枚金牌。
7: 中国队依据第17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成绩和选拔原则，共派出8名冠军选手，男女各4人，参加长拳、南拳、太极拳、棍术、剑术、南刀、太极剑等8个小项的角逐。我们将以赛事为契机，讲好中国武术故事，促进技艺交流与文明互鉴。
8: 我非常期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同台切磋，以武会友，也展现出中国武术健儿昂扬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6: 本届赛事将通过赛事和文体展演两大板块，向全世界奉献一场兼具国际标准、中国底蕴、海南特色、椰城风情的世界级武术盛会。
9: 我们已经同步启动了首届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并推出了多条武术加旅游的精品线路。我们将继续把武术深度的融合到海南体育旅游产品体系中，打造一批以武术为主题的旅游目的地、研学基地和精品赛事活动。
10: 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赛事运营、体育培训、场馆运维、体育会展等上下游业态集聚，推动赛事从单点爆发到四季长春。
11: 本届赛事将为青奥会武术比赛举办积累宝贵经验，为武术全球推广贡献中国智慧、海南经验与海口方案。
0: 7月6号，机遇无穷大，视听中国看海南全媒体宣传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活动将集中展示封关后海南的新形象、新机遇、新发展。
6: 本次活动将通过5天4晚的行程，横跨海口、文昌、琼海、万宁、三亚多地，串联起国际赛事、文化演艺、航天科技、医疗健康、水上运动、免税购物六大场景。媒体团将以短视频加图文加直播加深度特稿的多元形式，多维度呈现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在文旅融合领域的生动实践。
12: 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入境游客去更好了解海南的新政，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关注。 注的点。我们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用小切口或者说更加轻量化的方式，能够给境外还有境内的游客去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海南。
6: 全岛封关运作是海南开放发展新阶段的起点，此次活动也将成为世界读懂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扇新窗。活动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0: 视听中国全媒体传播矩阵为依托，联动中国广电集团大屏端播出资源，实现全国有线电视与移动客户端大屏小屏同步直播的全面升级，构筑全域传播新格局。
1: 把国际赛事与海南体育资源深度的融合，既有包括三沙卫视在内的本地媒体的深耕与见证，也有来自全国媒体的传播与呼应，通过一线深入调研采访，立体的展现海南独特的自然资源与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能够更好地讲好海南故事，传递海南的声音。
2: 由省旅文厅联合去哪儿旅行共同打造的 DROM 海南一起 Explore 东南亚研学入境游推广活动近日在海口启动。
3: 此次活动将在全岛开展为期6天5晚的研学之旅，实地走访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等核心研学点位，体验海陆空一体化研学产品体系，以青年视角分享真实体验，向东南亚市场集中推介海南研学和旅游资源，扩大品牌影响力。
4: 这次来呢，就很希望那个来了解一下那个下南洋的历史，我会把这次旅行的照片啊、视频啊发到那个社交媒体里，让更多的泰国朋友们认识那个海南，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这里学习和旅游。
5: 旅行不只是观赏风景，更重要的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目的地，让我十分向往。我期待在本次研学活动中聆听海南的发展故事，并把自己真实的见闻分享给更多东南亚青年朋友。
3: 以此次东南亚研学入境游推广活动为契机，海南也将进一步丰富入境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打磨标准化、高品质的入境研学产品，不断优化跨境出行服务，吸引更多东南亚青少年与亲子家庭走进海南，探索海南，爱上海南。
6: 我们持续发挥 OTA 平台的大数据和跨境的渠道的优势，把海南的优质研学资源标准化、国际化，进一步拉近海南与东南亚青年的交流和人文往来。
7: 今年的1到6月份呢，我们的东南亚的入境增长比例将近50%。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提升国际接待服务能力，持续的推广我们海南的国际影响力。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首届上海国际具身智能展日前在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启幕，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的约200家领军企业参加，集中展示从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到整机产品场景落地的全维度成果。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近日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
0: 据共同社4号报道，由于能带来高收益的商务旅客数量持续低迷，日本各大航空公司正准备加大航班调整力度，相关措施包括削减航班，以维持盈利不足的国内航线运营。
5: 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斯拉公司将从本月6号起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相关支出每周上限为$200，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不过，员工使用马斯克旗下 XAI 的格罗克模型不计入这一额度。近期，多家美国科技企业开始限制员工 AI 使用开销。报道认为，这表明企业大规模采用 AI 的成本压力来得比预期更快，且远超最初预算。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海南省农业领域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海口新海港码头举行，全面检验封关后二线口岸对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的监管能力。
8: 本次演练设置植物及外来有害生物入岛联合查验与动物入岛联合查验及疑似重大动物疫病现场处置两大实战场景，采取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测试了入岛检疫查验、疫情发现报告

0: 隔离封锁、采样送检等关键环节，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检验，进一步理清各部门职责边界，打通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业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积累宝贵经验，
1: 突出实战导向，在职务检疫工作中呢，各个环节审核信息，到最后我们这个落地监管环节都做到了做细做实做到位，突出提升多部门协同开展职务检疫工作能力。
2: 然后在我们三大港口设立永久性检疫检查点，对进岛植物及产品实行24小时检验。2020年以来，我们没有发生重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事件，切实守护好了自贸港的生态安全。
3: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日前公布海南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分别是海口市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历史地段、临高县文庙历史地段、文昌市文南老街历史地段、文昌市孔庙历史地段。相关市县住建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保护管理措施，深入挖掘，积极展示历史地段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4: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们呀，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1: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2: 保重。
3: 这，告辞。

0: 再睡会儿吧。
1: 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2: 在天伯府，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
3: 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4: 都到了吃饭的点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哎，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哦，
5: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4: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伯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5: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4: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嗯，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伯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5: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4: 哎呀，娘，您是怨我们啊？
5: 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
6: 啊，娘，
4: 喊你。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
2: 布，
0: 石头剪刀布，
3: 石头剪子
0: 不行，有问题。
3: 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3: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0: 不可能。
3: 不信？
0: 我要赢。
3: 让你赢啊！
0: 来，
3: 剪刀石头，
0: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3: 耍赖你！哎，
0: 不玩了，不玩了，
3: 不行，
0: 拍手，
3: 再来，再来，再来，
0: 玩拍手。
3: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这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0: 我就玩拍手。
3: 那拍吧，拍吧。
0: 哎，咋的了？
3: 妈咪准备好的。再来。哎，
0: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3: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0: 开始呢？
3: 该我了。来。哟哟
0: 哟！哎呀！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3: 你怎么又耍赖呀？
0: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3: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0: 我不玩。
3: 那我罚你啊。
0: 罚什么？
3: 你趴下。
0: 干嘛呀？
7: 趴下让我当马骑呀。
0: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3: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0: 不玩，不。
3: 你趴趴，一、二、
0: 三、
3: 四。
0: 哎哎
3: 哎！你趴趴，趴趴。
0: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0: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1: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0: 我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1: 中中中中中中，
0: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1: 装装，接着装，
0: 看看嘛，
1: 接着装，
0: 看看
1: 接着装。
0: 哎、哪那么大劲儿啊？
1: 哎呀、啊！谁？
2: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1: 哦，什么事儿啊？
2: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1: 哦，行行行。哎
3: 哎哎！
1: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3: 啊！
1: 哎呀，
3: 快！
2: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3: 是，
2: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3: 哎，不不不不，
2: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3: 是，
2: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1: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2: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3: 是。大娘好，
4: 好，
3: 三娘好，
4: 哎，
3: 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2: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3: 是，
4: 娘请。
3: 大娘，
4: 走，
3: 请。哎，走。哎，
4: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野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1: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4: 还温柔？他把《降龙梦》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4: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4: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
1: 呀，吃饭了？
3: 怎么才来呀、啊、
2: 哎，八妹快坐下。
5: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啊，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3: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嗯、
5: 那就吃饭。
3: 哎，吃饭
1: 吃饭
5: 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哎、
1: 多吃点。
5: 嗯，
1: 好、哎、吃这个。
5: 嗯，
4: 嗯，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5: 哦，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啊，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6: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嗯嗯嗯。

0: 小姐，小姐，
1: 慢点，来，就擦擦，擦擦。
0: 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顾客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事。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哎，
2: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1: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
3: 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4: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3: 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这吃不饱。
3: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1: 我呢？
0: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4: 正行，
5: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0: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6: 对，
0: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7: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3: 公主，快请坐。
7: 我要挨奶奶坐。
0: 嗯，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1: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哎，
7: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0: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7: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0: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7: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
0: 啊，
7: 有的人。

0: 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1: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2: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0: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1: 啊，桂英之懂武功，那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0: 我们小姐4岁学诗，5岁便会填词。
3: 是吗？老生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1: 不行，
0: 她会，她会。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1: 我不行，不行。
3: 哎，老身呢，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2: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4: 对呀，
2: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3: 好。
0: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5: 行，你先说吧。
0: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5: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0: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5: 切，我不行。
0: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5: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

0: 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0: 说的真对呀。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1: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0: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1: 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4: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0: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1: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0: 说，
1: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4: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0: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4: 是，
1: 娘，
4: 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1: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4: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0: 宗宝
3: 啊，
0: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3: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0: 别理他们。
1: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4: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伯府，不是木客栈。
0: 桂英，桂英，
1: 哎，哦，
0: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1: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0: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哎呀！
5: 种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楞楞楞楞一个楞楞，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求的是好名声。老瓜，想你姐不？
6: 想死了。
4: 桂英，你进了天伯府，就应该养成天伯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3: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4: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3: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伯府。

0: 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1: 胡说！大家想干